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8月27号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救援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发布会开始，全体人员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默哀。罗布次仁介绍，灾害发生之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昨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经抵达灾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人员重大伤亡以及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林健说，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据尼泊尔警方昨天通报，截至昨天13时30分，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升至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当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稍早发布报告说，26号在该国北部发生的洪灾已造成165人死亡、73人受伤、823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安保人员、当地居民以及国内外游客。好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这是连续第155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达到153，同比增长12.5%。各分类指数同比全部提升，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成为拉动指数增长的主要力量。我国经济新动能持续培育壮大，转型步伐提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提问时说，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密切关注并且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昨天联合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昨天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到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5年累计增幅达到2位数。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的7月31号，中国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41家，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2313家、2897家和331家。在日常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的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而放弃退货。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0: 世界田联昨天在官网发文，悼念因病去世的中国女子

0: 跳高名宿郑凤荣致敬其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她于2026年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2026年8月14号5时8分，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截至昨天17时，涟源市杨梅山煤矿瓦斯突出事故7名失联人员遗体均已找到，1名伤者经医院救治恢复良好。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经结束，公安机关对煤矿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负责人等6名责任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善后处置、原因调查及追责问责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吉林省长春市委原常委、秘书长王长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吉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网联无人机是一种利用移动通信网络对无人机实施远距离遥控，有效传输控制信号并实时回传图像的无人机，用途非常广泛。然而网联无人机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就发现并处置了多起涉及网联无人机安全风险的案件，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持续对我国网联无人机巡检平台实施渗透攻击。近期国内某大型企业部署的巡检平台出现异常跨境流量，多个境外 IP 利用平台技术漏洞绕过身份认证，非法登录后台窥探巡检记录、飞行日志、设备台账等敏感数据，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相关敌情线索后，第一时间对受害企业开展技术防范指导，及时阻断恶意攻击，并持续推进源头打击等工作。调查发现，被渗透的网联无人机巡检平台普遍存在安全短板。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网联无人机的平台运营方和使用者需绷紧安全之弦，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任。要对接入平台的用户和设备实施严格的身份核验，建立登录行为基线，对异常 IP、异常时段、异常频次的访问实时告警并自动阻断，遵循最小权限原则，严格划分用户角色和数据访问层级，对涉及飞行控制、航线编辑、数据批量导出等高危操作实行逐级审批和全程审计，确保每一步操作都有据可查，对无人机与平台之间的通信链路实施高强度加密，防止指令被劫持、数据被窃取，对平台存储的敏感数据落实分级分类保护和加密存储，定期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平台安全评估和渗透测试，及时修复已知漏洞，建立巡检数据内容审核机制，对回传影像进行自动化筛查，发现敏感内容应立即按规定进行处置。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批量劝退应届生，企业应善待人力资源。近日，江苏常州一家上市企业
4: 通话联络的工具，这手机号呢，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啊，可以说是社交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啊。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

者，那这个号码该归谁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手机号使用权纠纷案。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呢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呢从来没有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在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社交平台，绑定了银行卡，接收过无数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可以说这个号码呢已经和他的生活牢牢绑定在了一块儿。基于这个原因呢，小浩多次请戴女士配合办理变更过户手续，然而呢这戴女士呢都拒绝了他。后来两家产生矛盾，戴女士要求小浩归还暗设号码，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呢把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而戴女士则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是我的，当年只是交由小浩暂时使用，为避免以后因这个号码发生争议，现在呢想把这个号码要回来。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这个形式上取得了号码的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这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呢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那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法院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是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在当今社会，手机号呢已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的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暗设手机号码由小浩长期持有使用专属，那么它就形成了人身的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法院判决小浩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浩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目前判决已经生效。法官表示，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监护人应该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呢，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该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从源头上要消除风险隐患。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不慎受伤，能否同时获得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和商业意外险保险金呢？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保

保险合同纠纷案。小张呢是某平台的注册外卖骑手，每天接单的时候，平台呢会依规为小张参保新职伤，由平台承担全部保费。此外，平台呢还会为骑手投保众包个人意外险，保费呢则是从骑手配送报酬当中扣除。2024年3月10号，小张在送餐的途中不慎摔倒受伤，导致肋骨多处骨折。经过申请，人社部门认定小张此次受伤属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那小张呢是拿到了40000余元的新职伤待遇。后续小张前往鉴定机构申请伤残评估，其伤情呢被认定为十级伤残。按照外卖平台为其投保的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需向小张赔付60万元保额的10%，对应保险金6万元。但小张向该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却被拒绝，遂诉至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两项，即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范围，保单特别约定的第7条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法院认为，首先呢，关于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范围，该案中的公安机关接触警记录、人社部门职业伤害确认结论书等证据足以证实小张呢是在送餐途中驾驶非机动车摔倒受伤的，属于意外险承保的责任范围。其次，关于保单特别约定的第7条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涉案保单中关于已参保新职伤则不予赔付人身伤亡损失的特别约定，本质呢是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否则相关条款将不发生法律效力。该案中，保险公司未能证明自己就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及说明，因此呢，该免责条款不产生约束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自2022年7月在多地启动试点，是国家有关部门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群设立的一项保障机制。这些从业者一旦发生职业伤害事件，经人社部门认定之后呢，可以申领相关补偿。法院认为，新职伤是国家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的基础性兜底保障，具备社会保障属性。涉案众包个人意外险属于商业人身保障险，为定额给付型保障，二者制度属性、保障逻辑不同，并不冲突，不能够相互替代。因此，针对保险公司以小张已经取得新职伤待遇为由拒赔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小张伤残保险金6万元，保险公司不服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冯楠表示，新职伤属于面向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是工伤保险制度针对外卖骑手等特殊岗位劳动者的延伸，而平台扣费投保的单日人身意外险属于商业保险，二者的设立目的、资金来源、赔付规则并不相同。新职伤办法鼓励平台叠加购置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儿也提醒啊，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发生摔伤、碰撞等事故，要第一时间报警并留存证据，妥善保。

存，当日接单的截图、电子保单、就诊病历、缴费单据等，根据实际情况申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认定。若遇到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可以通过协商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各保险机构亦应正视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充分履行保险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切实地落实保险保障作用。

微信群属于网络公共空间，并非个人宣泄情绪的私人领地。在群内发表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属于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一起相关案例。王某、杜某呢，同是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某村村民。这二人呢，有诸多共有的微信群。2025年10月以来，王某先后在村民服务联系群、村民信息交流平台等微信群中发布涉及杜某女儿的悬赏公告。杜某的女儿发现后，立即向法院支付案款的截图发到群内，要求王某呢停止发布相关内容。但是王某仍在另一个微信群再次推送该公告，并用一家子老赖等词语形容杜某家庭。杜某情绪激动，立即开展反击。他在微信群中多次发布这个侮辱性的言辞，群内的村民呢均可查看。感觉受到侮辱的王某前往心理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2025年11月，王某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将杜某的起诉至沙湾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杜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庭审中，杜某称自己的表达有不当之处，但属于事出有因，而且呢，自己已经在微信群主动道歉，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查明，王某发布悬赏公告时，杜某的女儿呢已经支付了法院大部分执行案款，事后呢已履行全部义务。法院认为，王某在被执行人已经履行大部分执行案款义务的情况下，仍然在群内发布不当言论，挑起事端，实属不当，对本案的发生呢具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那即便王某前期存在不当发布信息的行为，杜某以污言秽语反击，这也超出了合法维权的合理限度。其侮辱性言论持续时间较长，对王某造成持续性精神伤害，扰乱网络群组公共秩序，不能以此免除侵权责任。结合王某重度抑郁发作的就诊记录，法院认定杜某的侵权行为已造成王某精神损害。沙湾市法院一审判决，杜某的涉事微信群在群内呢向王某公开发布道歉声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杜某不服，上诉至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呢，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醒，维权切忌以暴制暴，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能用辱骂、人身攻击的方式呢来进行反击。即便对方存在过错也不能豁免自身法律责任，应当固定保存相关证据，通过调解、投诉、诉讼等合法渠道理性维权。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

在全国各地的家长群里寻找作案机会。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7名受害家长被骗的钱款也全部被追回。在此也提醒广大师生及家长，校园缴费务必通过线下、电话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千万不要去轻信群里面陌生通知，避免遭受财产损失。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您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我是床头那个老旧的插线板，我的主人刚给电暖气、电热毯、手机充电器都接上了。我等等，这味道是焦糊味儿，我在发烫，我在融化。
3: 一个插线板承载不了整个冬天的温暖，人离断电，专插专用，
4: 规范用电，守护万家灯火。
5: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鹰潭、上饶两市南部和抚州市东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地有大雨。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偏北转偏南风，风力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进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以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施行。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5.5%，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用上了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公布全国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创新案例，鹰潭市成功入选。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当中，鹰潭市实现了食用农产品2小时完成快速检测、1小时完成快检复测和监督抽样，一个工作日出具监督抽检结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近日，住建部与中国残联联合公布“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共50个。我省萍乡市安源区以及宜春市高安市2项案例成功入选。江西省党的声音近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昨天在全南县举行。活动通过宣讲加文艺加服务模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落地生根。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文明集市志愿服务活动，并组织与会人员深入基层文明实践阵地观摩调研。近期，南昌市五星白鹤保护中心巡林队伍在常态化巡护监测当中，新发现灰喜鹊、山斑鸠、火斑鸠三种野生鸟类，正式录入保护区监测档案。至此，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镇小区鸟类监测记录种类由113种增至116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消息，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古诗文，大家就会想到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杜鹃啼血是真的吗？

苏轼的词里啊有这么一句，解安七人，你知道杜宇是谁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秦瑟》里也写道，秦瑟无端五十弦，你知道杜宇是谁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秦瑟》里也写道，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里也有一句叫望帝春心托杜鹃，这句诗当中啊它藏着一个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位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又被人们称作望帝，他爱他的百姓。据说他在位的时候呢，洪水泛滥，多次治理啊却没有效果。后来从东边来了一个叫鳖灵又叫从帝的人，他治好了洪水灾害，并以此来逼迫杜宇让位。杜宇呢只好退回了西边山中，日日夜夜梦想做回国王，却不能够。死后呢，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只杜鹃鸟，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就飞回成都平原，一声声的啼叫，唤醒老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提醒人们准备种庄稼。人们瞧见杜鹃嘴上呢有红色的斑点，认为是他苦苦啼叫咳出了血之后留下的印记，并且认为啊，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杜鹃咳出的血滴落在上面而染红的，所以呢就有了杜鹃啼出血成花的说法。这也是成语子规啼血的来历。杜鹃呢人们叫它布谷鸟，也叫它子规。刚才的词里苏轼呢用杜宇来指代杜鹃，人们仔细听他的声音啊，觉得他好像在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并因此呢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朱熹在他的诗里也写道，不如归去，孤城月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云深不知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阵衣。范仲淹呢也写道，夜人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说的呀都是杜鹃。杜鹃在地球上啊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多。它好像很害羞，喜欢躲藏在树林和灌木丛里，常常只听到它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身影，显得神秘兮兮的。杜鹃有很多种类，常见的一种呢是个头要比鸽子还小，背部呢是呈暗灰色，腹部布满了黑褐色的条纹，有的呢是红色或者是白色的斑纹，有的杜鹃是明亮的鲜绿色，隐藏在树丛中啊很不容易被发现。有的热带的杜鹃的背部和翅膀啊是蓝艳艳的，映照在热带阳光下飞起来特别的显眼。杜鹃啼叫的时候啊，正是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季节。杜鹃它是一种益鸟，据统计啊，一只杜鹃它每小时能够吃掉100多条毛毛虫，请你算一算它一天要吃掉多少条毛毛虫呢？它还喜欢吃其他的害虫哦，它是果园和松林的忠诚卫士。杜鹃虽然是益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不会做窝，也不会孵蛋，总是悄悄地把蛋呢下在别的鸟的窝里，让别的鸟给它孵蛋。并且呢让人生气的是，孵化出来的小杜鹃呢非常的霸道，常常把窝里其他的小鸟给挤走，自己霸占别人家的窝，而且让窝的主人来给它喂食，把它养大，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

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突然拐弯，气象专家表示比较罕见。中央气象台8月27号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号凌晨至中午，台风沙德尔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气象专家介绍，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在昨天凌晨突然出现了路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比较罕见。登陆时间恰逢天文大潮，登陆地点上由于巴威、白海豚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现象。台风影响的时间将拉长，30号、31号，华东、华中、华南都会有降水影响，很多地方山体含水已经接近饱和，极可能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要加强防范。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预计8月27号到30号，浙闽沿海附近有特大暴雨，江西、湖南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江淮局部地区也将有大暴雨，华北西部和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青海、甘肃的降水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和自涝等次生灾害。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提示，需要警惕两个叠加风险。一是暴雨叠加风险，八月以来浙江降雨量已经创历史同期的最高最多记录，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重叠，致灾风险较高。二是风雨潮叠加影响，26号到28号正值天文大潮期，风雨潮三碰头会导致增水的风险明显加大。气象专家提醒，风雨来袭需要关注强降水到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远离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等，高层建筑需要关好门窗，加固室外易被吹落物品，相关区域航行作业船只需要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避开影响区域。对已回港的船只、海上作业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等需要加强安全管理，需要提前加固沿海养殖设施，并警惕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以及工程设施的危害。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

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锯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玉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啊，
更是

0: 花样百出，有象牙的、戴帽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一箱。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江苏常州一企业就解聘应届生事件致歉。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107名应届毕业生一事持续引发关注。该公司昨天发布致歉信，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存在失误，管理上有疏漏，执行当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并向受影响的学生及社会各界致歉。致歉信显示，该公司2026年夏季共招录440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0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表示，将向107位同学发放为期三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并在此期间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同时，公司将积极联系其他的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组织参加由人社部门举办的专场招聘会，如三个月内未实现单位就业，将给予六个月工资作为补偿。再来关注店内离世老人儿子称深感抱歉。湖南祁东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一事近日引发舆论关注。记者在湖南祁东采访了解到，26号下午，死者家属已将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26号晚间，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之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罗某儿子告诉记者，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情，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肖爱华的儿子表示，感谢全社会对该事件及家人的关心，愿意将收到的部分社会善款捐赠给慈善机构，全家也将继续施行善行，力所能及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再来关注比尔盖茨罕见发长文警告人类注意 AI。 8月26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以一篇罕见的12页长文向全球发出了一则深刻而紧迫的警告。他指出，人类可能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即将迎来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而一个核心的驱动与挑战力量便是人工智能 AI。 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尽管变革浪潮已经清晰可见，但是人类社会整体并未做好准备。他特别强调， AI 的影响迅速而广泛，不仅限于传统认知领域，而是会同时冲击白领和蓝领工作，重塑整个就业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基础。

0: 这皇冠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8月27号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三天入湖水量约为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8月27号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救援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发布会开始，全体人员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默哀。罗布次仁介绍，灾害发生之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军事法庭法官宣布，对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被指控为上述袭击的主谋，他承认自己从头到尾策划了2001年的911袭击行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然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5600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酒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5: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

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银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2004年的今天，雅典奥运会赛场，刘翔夺得男子110米栏金牌，跑出12秒91，这个成绩平了世界纪录，打破了奥运会纪录，他也成为首位夺得奥运短跑项目冠军的黄种人，改写了亚洲田径的历史。夺冠当晚，刘翔那句谁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八名，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也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打进直播室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是微信同号。加微信呢，便于您发一些视频图片或者是文件材料啊，作为证明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细化任务措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张莹等在职省领导参加学习。学习会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做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历史、现实和未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新时代时代化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一个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高标准、更实。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分层分类抓好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高质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突出选贤任能，健全精准科学的知识识人机制，优化干部选育管用作用，与时俱进完善综合考评体系，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化治理强基，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切实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从严治党管党，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庄兆林、石玉宝做交流发言。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26号在瑞金召开，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主持，省委副书记陈永琪致辞，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出席。韩文秀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类施策，做到有的放矢，要把握好工作节奏，必须要有耐心和韧劲，要坚持群众主体，确保整治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胡凯红指出，
整治高额彩礼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整治高额彩礼的价值认同，要立足长效治理，推动文明婚姻婚俗理念融入一约四会，提升治理实效，要提供交友联谊等公共服务，着力降低婚姻综合成本，要夯实经济文化基础，为移风易俗筑牢坚实基础，不断巩固整治工作的群众基础。陈永琪在致辞中介绍了江西省情、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和推进移风易俗有关做法。他强调，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完善高额彩礼治理长效机制，推动乡村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会进行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嘉宾赴石城县观摩了婚俗改革工作，陈小平等参加观摩。江西台消息，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进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明年2月1日起试行。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省水利厅介绍了全省农村供水保障工作最新情况。截至目前，我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95.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据省气象台报道，今年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并于明天横穿咱们江西省。我省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为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中国南昌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呢，于昨天下午2点起启动管内合福高铁、杭深铁路等部分区段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这两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曲宁铁路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并于昨天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20趟旅客列车。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公开全国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创新案例，鹰潭市成功入选。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鹰潭市实现了食用农产品两小时内完成快速检测、一小时内完成快速复检和监督抽样，一个工作日出具监督抽检结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近日，住建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公布“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共50个，我省萍乡市安源区及宜春市高安市两项案例成功入选。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中药 3.1 类新药清肺汤颗粒上市。清肺汤是国家首批古典经典名方目录收录方剂，这是仁和药业继二东汤颗粒后两年内拿下的第二款独家经典名方新药。江西省党的声音近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昨天在全南县启动。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

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 7.51%， 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下面我们来播送关注国际观察，加拿大的购物车反抗，爱国热情能撑多久？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民间掀起了新一轮抵制美货的浪潮，从超市货架到酒类商店，消费者主动筛选非美国商品，零售巨头也以枫叶标识力挺本土产品。这种用钱包投票的爱国行为，既是情绪宣泄，也折射出加拿大在经济依附关系中的深层焦虑。民间抵抗虽能凝聚共识，却难撼动结构性问题。加拿大对美国贸易依存度高达 75%， 美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关键供应链来源。即便消费者短期内转向本土产品，加拿大制造业在规模和品类上仍难以全面替代美国供给。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销量已经下降 40%， 表面看是胜利，但是如果美国长期施压，本土产能和价格劣势将逐渐显现。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策略的可持续性。加拿大宣布对等报复性关税，姿态强硬，但是报复清单的精准度和执行成本需谨慎权衡。历史上2018年加拿大对美钢铝关税的反制虽赢得民意，却没能迫使美国实质性让步，最终在谈判当中妥协。当前局面如出一辙，强硬表态更多是为谈判争取筹码，而非彻底脱钩。从长期看，加拿大必须加速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路径依赖，否则每一次关税威胁都只能让抵制美货成为一场周期性情绪演出。真正的考验不在超市货架前，而在渥太华的决策桌上。来关注两条其他的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27号召见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宣布将一名罗马尼亚驻俄使领馆的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外交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对此前罗马尼亚方面宣布将一名俄驻罗马尼亚使领馆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对等回应。希腊公共卫生组织27号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死亡9例。今年前八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明显有增加的趋势。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是通过蚊子传播。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

0: 甘肃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2: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3: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4: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到的是用敌敌畏给餐厅消杀，自己不敢吃，凭啥给别人吃。
6: 今天新京报爆出的暗访调查看的人后背发凉。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给绿茶、仙起半步颠等几十家知名餐饮门店做消杀，偷偷用的竟是中高毒农药敌敌畏。公司员工自己说的直白，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也不会去吃。一句话把这事的离谱和缺德戳得明明白白。为了蒙混过关，这帮人花招玩尽，把敌敌畏倒进无标签矿泉水瓶，原瓶商标撕得干干净净，给商家开的单据上写的全是合规药名，实际喷出来的全是违规农药。商家闻着味道不对质疑，他们就一句正规消杀药品敷衍过去。作业更是毫无底线，对着没遮盖的餐具桌椅直接喷，厨具旁边摆着食材也不挪开，配药没有专业量杯，全靠手指比划宽度估算计量，连餐饮场所明令禁止的杀鼠剂也敢拿三无追踪粉往里凑，十几家的海鲜直接被药毒死，商家找上门他们还睁眼说瞎话，赖人家水池没增氧，天气有问题。好好的消杀服务硬生生造出了形同投毒的安全隐患，为啥放着合规药不用，偏要破红线呢？说穿了就是一本算到骨子里的成本账。据涉事公司员工透露，敌敌畏几块钱一瓶，合规的残杀威要25块，更安全的药剂要几十块。一边是低价抢单的行业内卷，一边是肉眼可见的利润差价，有些人就把算盘打在了消费者的健康上。更讽刺的是，不少餐饮企业花了钱买消杀服务，也只图个应付检查，服务商资质不查，作业过程不盯，药剂真假不管，好好的食品安全环节生生变成了走形式的纸面合规。更离谱的是，监管部门接到线索上门检查办完，他们压根儿没停手，表面换上合规药剂装样子，背地里敌敌畏照用不误。记者后续对多家门店消杀后的地面残留采样快速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凌晨作业偷换药剂，撕毁标签，一套规则手段玩得熟练，说到底还是违法成本太低，罚的钱远不如省的钱多。有人可能觉得不就是杀个虫子，至于这么上纲上线？要知道敌敌畏是中高毒有机磷农药，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对人类可能致癌的物质，喷在桌面上、餐具上，时刻吃饭喝水，手摸嘴碰，全是看不见的慢性暴露。今天敢在消杀药剂上省成本碰红线，难保不会在更多看不见的环节打折扣。食品安全从来没有小事，也没有看不见就没事儿的侥幸。后厨卫生要查，食材来源要管，连消杀这种藏在凌晨、躲在幕后的环节也不能成为监管盲区。老百姓出门吃顿饭，求的就是个安心，别让几块钱的成本算计，寒了消费者的信用，也砸了整个餐饮行业的招牌。餐桌安全的防线得每一环都扎紧，每一处都透亮才行。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应届生入职一个月就被逼去打螺丝，星宇股份，你缺的不是良心。
7: 最近一则报道炸了锅，国内车灯龙头星宇股份去年就招了400多应届生，今年7月刚入职，8月8号就集中约谈，要么签离职补偿半个月工资， 离职证明统一写个人原因，要么留下调去一线打螺丝，薪资按操作工重签。同时呢，这 HR 还补了一刀，常州啊有个400多人的 HR 群，不配合签字被调别想好过。学生怕了，不签被调被卡，签了呢至少能拿到配合的被调。据学生反映，400多人的群裁完只剩120个，约70%被清退。您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您可能会以为这是企业经营不善，仔细一看，其实这家公司根本不差钱。2025年营收约152亿，净利润约16亿，今年1季度同比还在双位数增长。而且就在裁人前一周，7月29号，人家刚二次地表港交所，冲 A 加 H 上市。当然，汽车行业价格战打了3年，零部件企业两头受气，日子确实紧。但日子再紧，也不能拿最弱势的人开刀。这哪是经营困难，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是上市前的精准瘦身。应届生入职短，补偿低，好欺负，清退几百人，人效比立马好看，招股书立马漂亮，这笔账算得比车灯电路图还精。可是有笔账他们没算，这些年轻人为了这个 offer 拒绝了别家，错过了春招，入职一个月就被扫地出门，还被
5: 他们当时就应该标注啊，对吧？比如说我这块土地里面含有多少多少亩是国有土地，对吧？其他的是你们村集里的土地啊，是这么个标注，那就清晰了，后面就没有这种争议了。但是没写，啊，没写，这后面就遗留下这个争议了哈，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你们还查到这个青苗补偿款，当年那个青苗补偿款好像也没有发放，是吧？是吧？没有公示，到底到哪去了，是吧？啊，这是也是第二也衍生出的第二个问题。然后你们就不断的维权，那么到了最近，好像通过各个媒体还有各个这个渠道反映之后啊，他们有所行动了，就是说给你们签了一个承诺书，对吧？
4: 嗯，
5: 我也看了，你发过来了，就是说他现在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调查是不是有国有土地在里面，就这么简单，对吧？如果真是事实确凿真有国有土地在里面，那就坐下来协商了，对吧？如果没有查出来，这个协议书承诺8月1号，2026年8月1号已经过去了啊，现在已经8月下旬了，马上9月1号了啊。他承诺8月1号前给你一个完整的书面盖了公章的答复，对吧？我看到他们有这样阐述。
4: 对对对对，
5: 对吧？他上面写承诺专项组与应于8月1号前完成争议土地权属的核查，如确定艾家村集体的土地，也就是说啊，没有证据证明你征地内有国有土地，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的话，那就是你没有证明，那就不是，不是的话，你就承诺于9月1号前将这个差额补偿款179万一次性的拨付到你们村集体的账户上面。我看到这个承诺， 对吧？这没错吧？
4: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5: 你现在的诉求是这样的，那么8月1号已经过去都快一个月了，也没有人到你们艾家村来调查核查，也没有回复，是这意思吗？
4: 对。
5: 那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默认了这个没有调查出国有土地，那就按照协议，是不是在9月1号前帮他这个179应该179万应该给你们村小组了，是这么理解的吗？
4: 对对对 对, 对。
5: 我的理解哈，就是简单的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哈。
4: 对，你说的很好。
5: 马上就9月1号了，其实就是这不两三天吗？对吧？
4: 对对。
5: 那现在也没有个动静，8月1号之前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是这意思啊？也没有跟你们谈过话呀，调查过呀，什么公示告示啊，什么哪怕电话都什么都没有。任何信息都没有，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理清楚了。好的，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来连线一下咱们洪亮垦殖场的领导，我们看看能不能连线上咱们洪亮垦殖场的党委书记艾志亮。我们找到了他的电话，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连线一下咱们艾志亮书记，啊，我们来核实一下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我们看看洪亮垦殖场方面他是怎么解释，或者说怎么回复我们这个诉求，我们这个问题，包括他当时签这个承诺书，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到了八月一号都过了，为什么没有兑现他这个核查？啊，或者说他已经查出来了，没有告知啊？我们接进来看哈。喂，你好。
8: 什么东西啊？哪里啊？
5: 哎，你好，哎，您别急，艾书记你好，哎，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节目正在直播。艾书记你好。
8: 喂，
5: 哎，艾书记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8: 哪里 啊
5: 我再介绍。

0: 说一下啊，我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现在正在直播。
1: 啊、那个，
0: 你好，我给、
1: 那个、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你不要不要，你那个你采访的话，你通过我们的那个宣传。
0: 我不是，就是核实一个问题，就是核实一个问题。
1: 没有没有，你采访的话，我们采访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宣传部门，我们组织上是有原则的，好吧？好吧，不好意思啊，嗯。
0: 啊，挂上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咨询一个问题嘛，我就是问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嘛，对不对？他拒绝采访我也没有办法啊，
2: 他
0: 在躲。
2: 他们说是他没有不敢面对事实来做的正面的回应。
0: 那行吧，那不着急
2: 不
0: 着急。
2: 哎，所以我们想去想那个听过你们这边那个这个平台这个。再次通过立法对他们提出这个
0: 艾书记的这个接电话的这个作风啊，我个人哈表示不太喜欢。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一开口不管谁打电话什么东西，这个哈，我个人觉得不太喜欢啊。
2: 对，
0: 不管这个了哈，咱们这件事情我们追查到底好不好？不管怎么样，
2: 啊、
0: 你躲避也好，不躲避，你得回复
2: 我
0: 们
2: 的，
0: 对不对？
2: 这个再解决啊！
0: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你办事这么拖拉？你都承诺了8月1号，对不对？那么到了现在一点动静没有，对吧？我们就是想调查一个清楚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底是不是真实？所反映的是不是国有土地？这个很简单，调查清楚嘛，对吧？啊，
2: 对，
0: 还我们一个这个，对吧？事实真相，这很简单吧？
2: 对，
0: 是意思吧？
2: 对，
0: 我们按照原则来办嘛，如果是那就按照是的来办，如果不是按照不是的来办，这不很简单吗？
2: 行，
0: 明白了吗？艾先生，
2: 感谢啊，
0: 我们节目组承诺一定把这个问题追查到底啊，给咱们
2: 你们辛苦了啊，
0: 艾家村的村民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对，好，你们辛苦了，我们对你充满了信任和期待。
0: 好，那就这样
2: 哈，
0: 好，再见。
2: 到联系哈，
0: 好，我们继续追问这个事情。好的，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南昌县恒大城小区有业主给我们反映说，该小区内有4处点位，利用这个商铺、居民住宅，啊，借这个托管 AI 自习室名义，面向中小学生开展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补习。业主担忧这些补习点未按教学场所的标准进行消防改造，普遍缺乏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等相关设施。外来学生频繁进出楼栋，带来治安、消防安全隐患。业主多次向物业部门反映，没有得到有效处置。南昌县教体局接到这个投诉之后，联合县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工作专班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对4个点位做出了如下处理：恒大城运动中心3楼朱朱霞教辅机构查实存在违规学科培训。该机构超出托管经营范围，违规开展英语培训，已被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学科培训，仅可开展托管服务，在35栋1单元101室 AI 自习室，未发现违规培训，但是消防配置确实不足，存在消防隐患，已责令其增配2组灭火器，限期完成整改。另外，在24栋的2处住宅点位现场，没有发现正在开展学科培训的证据。啊，南昌县教体局表示，下一步呢，将把恒大城这个片区啊，划为重点监管的区域，增加错峰夜间的突击巡查，严防违规培训反弹，并督促经营场所压实安全责任。 吉安市吉都区

阳光城斐丽水岸小区有居民反映，小区北侧的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的南院区在建工地存在长期噪声扬尘扰民的情况。居民多次投诉，问题仍反复出现，涉及周边数百户住户。群众希望职能部门加大监管，依法处置，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吉州区城市管理局接诉以后，城管扬尘防治中队就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督促工地落实降噪降尘的举措，要求渣土运输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减速，严禁鸣笛，削减车辆通行带来的噪音。同时，工地启用自动冲洗平台，配备专职人员冲洗出厂车辆，运输沿线安排保。

九江市濂溪区贺家龙小区有一楼住户啊，擅自铲除损毁小区公共绿化植被，侵占公共绿化带，在绿地上私自搭建围栏构筑物，侵占全体业主的公共共有的空间，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周边群众要求其拆除违建恢复绿地，没有得到有效的整改。濂溪区莲花镇人民政府接诉之后，派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告知涉事业主被圈占的区域属于小区的公共区域，其行为已经侵害了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当场责令其开展整改。该业主呢，现场同意整改。20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复查，发现还有部分围栏没有整改到位，已明确要求涉事业主在一周之内完成剩余违建拆除的清理。该业主承诺按期完成整改。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这一个时段当中呢，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微信呢主要是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信息、视频信息，还有一些文件材料等等啊，作为证据材料发给我们。手机号16679095736，16679095736，微信同号。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这几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哈。再重申一遍，节目之外哈，您可以以下几条途径跟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还有一个就是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微信同号的手机号啊，可以加微信16679095736啊，通过这些途径给我们取得联系。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亲亲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你要知道，人待在密闭的空间里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心情受到影响。你要尝试着走出门去，哪怕呢只是在楼下散步10分钟，感受一下风吹在脸上的凉意，看一看天边的云彩，听一听路边的鸟鸣，把自己解放出来，阳光、空气、自然的节奏都会成为最好的充电器。走着走着，这心就宽了，那些困住你的烦恼在广阔的天地面前似乎也会变小一点，身体的舒展会带动情绪的流动，让身体动起来，让眼睛看向远方，不必去多远的地方，到楼下散散步，那也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9: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我们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鹰潭、上饶两市南部和抚州市东部多云转阴，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3级转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白天是晴转多云，晚上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转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晚高峰期间可能有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赵丽表示啊，长期压力大、焦虑、易怒、常叹气的人呢，问题大多是出在肝气郁结方面。那玫瑰花的挥发油类物质啊，能够有助于舒缓和调节紧绷的情绪，让这个气顺畅起来。每天呢，取干玫瑰花3到6克，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饮用。那烦躁的时候呢，这就是一杯情绪解药。另外啊，对于长期伏案然后缺乏运动的朋友来说呢，气血的运行比较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还会肩颈僵硬。玫瑰花呢行气活血，能够帮助身体动起来，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啊，不妨呢取3到6克的玫瑰花来泡水饮用，可以反复冲泡，一直到这个味道很淡了。好，我们再来看到关于这个痤疮的一个小贴士啊。浙江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丁阳表示啊，痘痘就是学名叫做痤疮，它是任何年龄都会发生的常见皮肤病。哎，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概念当中呢说，哎，只有青春期的时候才长青春痘，其实不是啊，任何年龄都会发生这种痤疮的这种常见的皮肤病。那它的病因呢是非常复杂的，少吃3类食物啊，或许可以预防。第一种呢是高油食物，比如油炸食品等等高脂肪食物，它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或者是加重痤疮。第二种呢是高糖食物，它不仅是指蛋糕、奶茶等等甜食，还包括白面包等等精致主食。那像榴莲、哈密瓜等等高含糖量的水果呢，同样是在高糖食品当中，那大家呢尽量的要少吃。第三种呢是部分的奶制品，奶中呢含有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和酪蛋白，它会促进毛囊皮脂腺分泌，加重痤疮。所以呢，在长这个青春痘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痤疮比较厉害的时候呢，可以先停一段时间。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很多人都感觉生活当中啊压力比较大，那很多压力它是长期慢性的，而且它可能是低浓度刺激的，但是呢它会一直影响你的情绪。当你近一两个月有这样一些表现的时候啊，说明你的心力正在被耗尽，需要及时的减压。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表现啊。第一个呢是健忘，哎呀，丢三落四的，经常想不起来要说什么。第二呢是很轻的噪音也会觉得特别烦，难以集中注意力。第三呢是拖延症更加严重了，明明是几分钟内就能够办的事儿，也不想动。第四呢是经常忍受身体上的疼痛，比如牙疼了不着急治，尿脚磨破了不抹药等等。第五个呢是懒得打电话找客服解决问题，网购不适合的东西呢也懒得去退回或者是处理。第六呢是就连游玩都成了麻烦的事。第七，冰箱里储物架上有很多过期的食品。第八，认路的时候要花更多的时间。第九，说话条理性降低，做事效率低。第十，爱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十一，无缘无故的就爽约或者是答应别人的事儿没去做。十二，最期待的状态是在床上无聊的躺着看手机。十三，不愿接受他人的好意，对别人的提醒感到恼火。那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几种表现都说明你的心力呢可能正在减少，正在被耗尽，压力呢一直在影响你。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可以抽15到30分钟做个冥想，闭眼专注于你的呼吸，让身心静下来。还可以每周安排2到3次的运动，慢跑30分钟或者是跳操20分钟都可以。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泡个脚，听听舒缓的音乐，帮助睡眠。

近日啊，河南省中医院肿瘤科接诊了一名25岁胃癌晚期的女孩。医生询问病史之后，了解到啊，这名女生呢长期黑白颠倒，凌晨4、5点才回家，睡醒之后呢就随便的对付吃点饭，平常像啤酒啊、碳酸饮料呢也是当水喝。直到做婚前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是胃癌晚期了。医生表示说，这种饮食习惯呢，其实对胃都是有刺激的，而且得这个病的越年轻，治疗越差，因为一般发现就是胃癌晚期。所以呀，不要觉得年轻就随意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据报道，在河南，一名40岁的女子呢，不爱做饭，带着孩子把泡面当饭吃，身高1.6米，体重却达到了惊人的400斤，甚至呢还出现了心律衰竭、呼吸衰竭，不能走路，不能上下楼，走几步就喘得不行，被家人送往医院。医生介绍啊，泡面呢属于精致碳水，饱腹感低，吃得多，饿得快，容易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身体里，导致肥胖。肥胖一旦发生，很难逆转，关键在于预防。日常呢应该注意控制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蛋糕、饼干、泡面以及高糖饮料等等精致碳水的摄入量，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多样性。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3: 8月26号，省政府发布关于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对2025年度为我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135项科技成果获得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其中40项成果获得省自然科学奖，5项成果获得省技术发明奖，90项成果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2026年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已累计解决薄弱环节2.3万余个，整治提升任务完成率达85.3%，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增强。8月26号晚，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200米决赛在山东日照奎山体育中心鸣枪开跑，江西小将张雨征以24秒38的成绩获得银牌，为江西代表团再添一银。暑期见收，新秋已至。记者了解到，江西省博物馆2026年暑期延时开放服务即将结束，该馆将于9月1号起恢复常规开放时间，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那么自今年的9月1号起，省博物馆实行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市民游客可以携带本人2代身份证原件，在入口闸机处刷证入馆，其他有效证件走绿色通道核验入馆。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等热门时段呢，将会视具体情况调整入馆方式，团队参观和讲解活动仍然需要提前预约。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到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水利部27号表示，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未来3天溃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截至27号上午8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信部等4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27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欧足联27号发布声明称，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联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和女足 U17 世界杯。欧足联将持续评估这一决定。

并可能在必要时立即重新考虑。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7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世卫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此表示欢迎。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8月20日的上午10:43，杭州上城区浙大医院庆春院区的门口，有一名年轻的男子突然倒地，周围群众和医院的保安第一时间上前守护，一位保安迅速奔向急诊求助，发热门诊、急诊等科室的7名医护人员立刻携带设备零时差赶赴现场，同时工作人员紧急疏通通道维护秩序，整个过程仅用时4分钟，男子便被送入急诊抢救，经过2天的治疗，患者已经平安出院。近日，苏州消防员出警归队途中，偶遇一名外卖小哥不慎摔倒，电动车侧翻在路边，小哥头部出血，受撞击之后右眼短暂失明，情绪濒临崩溃，消防员立刻停车施救，细致地查看伤情，轻声地安抚他紧张的情绪，并且帮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变，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5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
2: 禅意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3: 大家好，我是舒展，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公益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
2: 刚刚过去的8月25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中国残联等15部门联合发文部署，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3: 那说起残疾预防啊，可能会有人觉得残疾是小概率事件，离自己很远。但是数据却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2: 根据统计，我国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而致残的原因既有遗传、发育、疾病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的一些因素，比如意外伤害、交通事故等等。可以说，残疾风险伴随着每一个人的一生，预防也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3: 正是因为如此，残疾预防才有了3级预防的体系。1级预防是预防疾病和伤害的发生，也就是让人不得病、不受伤害。2级预防是防止疾病和伤害发展成残疾，也就是早筛查、早干预。3级预防呢，是残疾发生后防止进一步加重，通过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减轻功能障碍。
2: 这3道防线是环环相扣，覆盖了从出生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婚前、孕前保健、新生儿疾病筛查、慢病防治、安全生产、交通安全康复服务等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其实都是残疾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那今年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10年来从11.5到15.5，我国的残疾预防工作不断走深走实，残疾预防知识在普及，3级预防体系在完善，全社会的预防意识也在持续提升。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出生缺陷、慢性病致残、意外伤害这些问题呢，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挑战。
2: 特别是对于已经发生残疾的朋友来说，预防也没有终点，早筛、早治、早康复，用好辅助器具，坚持康复训练，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同样是残疾预防的延伸，是防与治的结合。
3: 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还会经常和大家聊一聊残疾预防的那些事情，从出生到老年，从家庭到社会，每个人都能够要做一些什么呢？又有哪些政策和服务在为我们保驾护航呢？
2: 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好，接下来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残友资讯。
3: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4: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3: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来关注残友资讯。8月17号到23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赴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残疾人事业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以青藏高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8月24号，第4期鲁迅文学院残疾人作家研修班在京开班，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洪森出席并讲话，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卫星出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亦勤发布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程凯在讲话中强调，残联组织要积极回应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作家协会共同推动意见目标的落实落地，努力营造残疾人参与文学习得和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让更多怀揣文学梦想的残疾人亲近文学，创作文学，超越障碍，勇攀高峰，为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3: 8月25号是第十个残疾预防日，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党组成员、康复部主任赴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调研残疾预防工作。调研中，周长奎强调，今年是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实施新一期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的头一年，要做好残疾预防对于推进中国健康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扎实推进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等残疾预防行动，特别是健全儿童残疾筛查、诊断、治疗、康复衔接工作机制，不断筑牢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防线。
2: 8月22号上午，中国残联在京举办听力残疾人邀访倾听活动，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参加活动，听取意见建议并互动交流。周长奎在座谈交流中指出，近年来听力残疾儿童康复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要看到听力残疾人群体需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需要高度关注、认真研究，要高度重视残疾预防，做好全人群、全生命周期致残风险防控，有效控制残疾发生发展，要深入推进科技助残，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破解信息无障碍等难题，进一步增进广大残疾人福祉。
3: 8月21号，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残联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福祉博览会是由中国残联主办的关于残疾人、老年人等功能障碍人群辅助器具及康复护理等服务机构专业设备的国际性展会，自2007年以来已举办18届，已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辅助器具专业展会。2026福祉博览会以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将于9月3号至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8月24号，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饶冬梅赴赣江新区调研科技助残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和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加大助残科技研发应用力度，以科技创新赋能残疾人全面发展。省残联将进一步加强与赣江新区合作，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共同探索科技助残新路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让更多残疾人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助力全省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3: 8月25号，由省残联、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赣州市残联、赣州市卫生健康委、赣州市教育局、赣州市妇幼保健院承办的江西省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在赣州启动。同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向全社会各界发送公益短信，全省各地同步以健康义诊、知识讲座、法规宣传等一些形式，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残疾预防的浓厚氛围，推动残疾预防知识深入人心，走进千家万户。
2: 8月21号下午，省残联组织召开江西省“十五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专家论证会，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刘林文主持会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昌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专家参加论证会。会议指出，要认真研究、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抓紧修改完善规范文本，进一步细化

0: 充实相关工作内容，高质量高水平编制“十五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保规划体现中央精神，彰显江西特色，顺应残疾人期待。
1: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中国残联联合公布“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我省萍乡市安源区及宜春市高安市两项家庭的加改案例成功入选，此次遴选由两部委联合开展，全国共50个案例入选，旨在推广具有示范性和创新性的改造经验。我省入选案例充分体现了对残疾人群体的人性化关怀与精细化服务，为全省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居家生活质量提供了有益借鉴。
2: 我到法院去告你，
3: 你去告啊！
4: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守你我护一生。
0: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1: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0: 更有懂你的温度。
1: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0: 欢迎走进今天的法律大讲堂，我是张东。
1: 大家好，我是舒展。今天呢，咱们和大家聊一个跟康复辅具有关的话题啊。对很多肢体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一套好的康复辅具呢，可能就意味着重新站起来，重新走路，是改变生活的希望。
0: 但是希望有多大，失望可能就有多大。如果花了十几万买了康复设备，商家承诺的效果没有达到，这钱还能要回来吗？最近新疆乌鲁木齐就判了这么一起案子，挺有代表性的。
1: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0: 当事人小张呢，因为医疗事故造成了胸八高位截瘫，常年行动不便，正常站立行走对他来说呢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1: 是的，高位截瘫呢确实是很严重的损伤，胸八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是这个腰部以下都动不了了。
0: 确实，为了突破身体的局限，改善生活状态，小张呢他就多方打听，最后跟一家假肢公司达成合作，签订了截瘫行走器定做安装协议。多少钱呢？总共是15万。定制专属康复行走器具，商家还配套提供专业的康复训练指导。
1: 这个15万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普通家庭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确实不容易。
0: 但是商家在合同里面呢给了一个定心丸，就是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除了小张自身身体恶化等特殊情况外，他穿戴设备30日内可以实现站立行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小张有权退货解约，全额退款。
1: 那这条款呢写的还是挺明确的，相当于是效果不达标就退钱。
0: 没错，那这条硬核效果条款呢也成了后来小张维权最关键的证据。设备交付安装以后，小张怀揣着希望，日复一日坚持穿戴，配合商家做康复训练，从来没有偷懒。
1: 那么结果呢？
0: 结果呢就是30天过去以后呢，整套设备还是没有办法帮小张实现站立行走，合同约定的核心使用目的彻底落空了。
1: 那这个商家愿意按照合同来退钱吗？
0: 小张就主动的找商家沟通协商，要求按照约定解约退款， 但商家呢一

0: 持不同意，双方始终都谈不拢，维权就陷入僵局。实在没有办法，小张就向乌鲁木齐人民法院就提起了诉讼。
1: 嗯，那法院到底是怎么认定这个案子的呢？
0: 法院审理后就认为这份定制协议呢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法有效，对双方都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关键在于这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
1: 嗯，那怎么去理解不是普通买卖呢？
0: 法院说啊，这份合同呢属于附解除条件的特殊民事约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合同里面设定了一个条件，30天内站立行走，条件达到了合同继续履行，条件没有达到，小张就有权解除合同，商家就得退款了。
1: 嗯，那么问题又来了哈，那就是这个条件有没有达到，到底谁说了算呢？
0: 法院经过庭审调查，查实了两个关键的事实。第一，就是小张全程都是规范穿戴设备，积极配合训练，没有懈怠。第二，就是不存在身体恶化等合同约定的免责的情形，所以呢，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正式成立了。
1: 嗯，那么也就是说呢，商家该退钱了。
0: 对，法院认为商家没能兑现书面承诺，属于履约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的定制合同，商家全额退还小张15万元的定制费用，小张返还康复器具。
1: 嗯，商家上诉了吗？
0: 商家呢，这个一审以后呢，他是不服的，提起了上诉。最近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后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也就是说呢，小张这个案子结果已经就是定了，小张赢了，15万元拿回来了。那对此呢，律师郑律师他就表示，
2: 作为律师，我想说，这起案件的判决凸显法律对意思自治的尊重。很多人误以为定制产品不退不换，其实大错特错。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民事合同可附解除条件，约定条件达成，合同即可依法解除。本案双方约定的效果条款属于合法有效的附解除条件约定，对商家具备强制约束力。小张已完全履行自身义务，被达标并非自身原因，合同解约条件已然成就，商家只收钱不兑现效果，属于典型的违约行为，必须承担退款违约责任。这也提醒大家，定制康复器械、特殊功能产品买的不只是货品，更是约定效果。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这个案子呢，尽管标的不小啊，但是法律关系其实是挺清晰的。核心就是有约必守，合同里写了什么，双方呢就得按什么来。
0: 嗯，没错。那这里呢涉及几个法律点，咱们来梳理一下。第一，关于合同的解除条件，民法典第56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30天内站立行走就是双方约定的解除事由，条件没达到，小张就有权解约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呢，签合同的时候啊，把效果承诺写进去特别重要。
0: 对，太重要了啊。如果只是口头承诺，说啊你放心，用了肯定能好，那最后真的要维权，空口无凭。但是写进合同里就不一样了，白纸黑字，法院是认的。
1: 嗯，那除了合同解除，还有没有别的维权路径呢？
0: 有的啊，如果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的情况，还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3倍赔偿。但是这个案子里面呢，商家是明确写了效果条款的，走合同路径就更加直接了。
1: 嗯，那结合这个案子呀，我们给听众朋友提几个实用的建议啊。
0: 嗯，那总结4点。第一呢，就是签合同一定要看仔细，购买康复附这个辅具的话呢，特别是价格比较高的定制产品，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把效果承诺、退款条件、售后服务这些关键内容写进去，不要光听销售的这个口头说的啊。
1: 嗯，那第二就是保留好所有的证据，包括合同、付款凭证、沟通记录、训练日记以及使用情况等等一些记录啊，等要把它给要保存好。那真要是走的 到诉讼这一步的话，这些都是关键证据。
0: 嗯，是。第三呢，就是积极配合，但是也要留痕啊。像这个案件里面小张那样啊，按要求配合训练，同时注意记录自己的训练过程和效果，这样到了法庭上才能证明自己这一方是没有过错的。
1: 第四呢，就是维权要及时，如果说发现产品达不到约定的效果，

0: 不要一直拖着，要尽快的跟商家沟通，沟通不成的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啊，别过了诉讼时效了。
1: 哎，确实啊，很多残疾人朋友购买康复器具的时候呢，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容易被花言巧语忽悠，多留个心眼，把好合同这一关，才能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2: 你是否想象过，如果你是一位盲人，尝试着踏出一步路，用盲棍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却被一辆停放的电动车挡住了风向。然而这样的路障并不少见。
3: 挪开一辆共享单车，捡起一个易拉罐，举手之劳就能点亮这茫茫人海的黑暗，就能继续让盲道成为指引方向的北极星。
1: 一把搀扶的暖，
0: 一次耐心的等，
1: 一件实在的事，
0: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1: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0: 我是舒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来分享助残好事，为扎实开展2026年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切实保障残疾人权益。近日清源区组织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暨残疾人文化五个一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助学帮扶、健康义诊、文体交流、红色研学、书香阅读、观影励志等多元化的活动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为辖区残疾人送上暖心服务与文化盛宴，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重视残疾预防工作的浓厚氛围。请听吉安台康美泉清源区融媒体中心曾俊发来的报道。
4: 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涵盖多项暖心惠民服务，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活动设置残疾人大学生助学帮扶环节，为残疾学子发放助学金及奖牌，落实助学帮扶政策，有效减轻残疾学生家庭的就学压力，鼓励残疾青年自立自强，勇敢逐梦。同时现场开展乒乓球、象棋等趣味文体活动，大家踊跃参与，友好互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增进情谊，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外，活动还融入红色研学、书香阅读、户外休闲、励志观影等多元内容，帮助残疾人朋友涵养身心、舒缓心情，进一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残疾人大学生刘思涵：
5: 这次活动内容特别丰富，既有实实在在的助学帮扶和健康义诊，也有研学、读书和欢迎活动，让我们宽阔了眼界，让放松了身心，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的欢心和关爱。
4: 期间还开展了残疾预防宣讲和免费义诊服务，向群众普及残疾预防、康复护理、日常保健等知识，提供健康筛查、问诊咨询、康复指导等便民服务，进一步提升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和健康养护能力。清源区残联干部李芳：
6: 本次活动紧扣残疾预防宣传主题，聚焦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和实际生活需求，整合各类惠民服务内容，切实把关怀和温暖送到残疾人身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多样化扶残助残活动，不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
7: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8: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7: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8: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7: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8: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7: 一路同行。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八月骄阳，铁骨铮铮，欢迎继续来收听书声伴行红色回响特别系列。
0: 请欣赏朗诵

0: 年征程》，作者王鹏博，朗诵王建伟。
1: 《百年征程》，作者王鹏博。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百年征程，它鲜红的颜色是烈士的热血染成，镰刀劈开旧世界，斧头砸开黑牢笼，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指引着我们，不怕牺牲，风雨兼程。
2: 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百年征程，它染红了中华民族的血腥，侵略者的铁蹄踩在我们的头顶，亡国奴的屈辱令我们无比悲痛，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指引着我们浴血奋战，获得新生。
1: 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百年征程，它把中国的天地稳稳地支撑，贫油的帽子摘掉了就扔，钢铁的大手把铁路桥梁建成，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把社会主义道路贯通。
2: 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百年征程，它描绘了一幅丰衣足食的前景，每年有新衣服穿了，家里的儿童不再饿肚子了，咱们的百姓，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指引着我们，把贫瘠变成水秀山青。
1: 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百年征程，它映红了一张张战士的面孔，小米加步枪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新式武器令任何敌人胆战心惊，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指引着我们，强军强国不可战胜。
2: 有一面旗帜飘扬在百年征程，它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代国人的心中。
1: 用科技的力量驱散落后，用扎实的步伐再次出征，
2: 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3: 指引着我们去实现辉煌的中国梦。
4: 好，各位禅友，以上呢就是本周禅意有约的所有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3: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4: 左丞相双天光叩准，在平南王府见到呼延庆，一看这个孩子，别看岁数不大，个子很高又壮实，两眼皂白分明，炯炯有神，小小年纪不畏强暴，大闹汴梁，那真是人中俊杰，草内灵芝，凤毛麟角，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今天我喝出老命不要了，也要救出呼延庆，惩治王角虎。高王爷着急呀，寇的人怎么办呢？王角虎要进来可就露馅了，不能叫他搜服，我带着气味杀出汴梁，你看怎么样？寇准说那可不行，不能硬拼。

0: 硬拼。
1: 高旺和那个家人低着头一声不知。王小虎一看行了，走，押着黑小子奔前厅，来到天井当院。哎，高王爷，寇大人请出来吧。
0: 俩吃完饭擦完嘴从里边出来了。
1: 嗯，王元帅，叫我们有什么事情？
0: 寇大人，这官司我打赢了，看我把范臣之后已经抓住了。
1: 嗯，
0: 寇准一惊，
1: 他就是放城之后？
0: 对呀，我好好瞧瞧。寇准围着黑小子转两圈摇摇头，
1: 真想不到高王爷你是皇亲国戚，为什么私功匪类犯了死罪，方才赌下人头，你的脑袋该拿下来了，你是抹脖子呢，还是叫王元帅动手扛你脑袋？
0: 高王爷一愣，他围着黑小子转一圈，嗯，真有胡延庆，我好好看看。他擦擦眼睛仔细瞧了瞧，哎，王小虎，你人太阴损了，明明打赌你输了没抓着人，你在我府里抓我儿子当胡延庆，你太缺德了，你给我放，你说我要你脑袋。
1: 王九虎，什么？是你儿子啊？他是我儿子。这
0: 不是啊，小子们过来瞧瞧。一摆手就八只虎过来，你们好好看看是不是胡延庆。
1: 八个人说没错，就是他。
0: 嗯，我说高府的家丁你们瞧瞧，你们看看这人是谁，是你们少爷还是反派？高府的家人个个低头谁不言。哎，老管家，你说他这个
1: 还是高王爷说的对，
0: 这波人吞吞吐吐的。王九虎信以为真。旁边拦路虎说，元帅你别让他们给吓住，你记得吗，我们刚进府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三员小将，两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穿着盔甲要和咱拼命，老家人说那是高王爷的三个儿子，正准备打架，哪有心睡觉，那怎么又出来一个？这个就是胡延庆，没错。
1: 对，有理。寇大人，我抓住胡延庆，我赢了，我要高王爷的人头。
0: 高王说那是我儿子，
1: 你输了，我要你人头。
2: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可太难办了。
1: 这么办吧，我们三个人见皇上叫万岁审理此案，你看怎么样？
0: 好啊，两人都乐意。走。王九虎生怕黑小子跑了，叫八只虎不离左右看着，怕别人给换了。高王爷上马，寇准上轿，王九虎押着黑小子直奔八宝金殿。宋天子正在上早朝和群臣议事，这阵儿啊，奸贼庞文早就到了。庞文昨天一宿也没睡呀，听说胡彦家有后代上坟，他没吓死啊。想当初胡彦守用胡彦守信逃出京城，我就知道是祸根，没想到他们都有孩子。后来有人报信说这个黑孩子到高王府，不久王九虎又给庞文送信说把胡延庆抓住了。庞文乐坏了，
1: 好，借这个机会，不是高王爷在朝里向着胡彦家吗，我把你也除掉，所以早早在这等着。
0: 皇上，我审理此案。王元帅你先说。王九虎就把从昨天夜里胡延庆上坟说起，讲到杀死两名将官，又杀死多少士兵，怎么逃进高王府，寇的人
1: 给我打回去了。我说我是高蒙，你偏说我胡延庆，你这是胡言乱语是什么？你
0: 在得罪王九虎就是得罪庞文，得罪庞文等于得罪皇上。那庞文身为太师红了发紫，在京城跺一脚，四周围乱颤呢。今天做了证，王九虎把官司打输了，明天我们脑袋就经常带高猛到宫中去。李娘娘挺喜欢这个小黑小子，每次送点礼物，所以今天高猛要李太后作证。包大人闻听急忙找来，你哪个敢用啊，那东西哪的？
1: 那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胤送给云平公主的。云平公主死了之后，高锦为了纪念他的皇奶奶给打这么格子。
0: 王九虎往席子里秃噜一滚，啪啪打了三道箍。铡刀在哪呢？金殿旁边拐角那放着呢，地下放着油布，免得血淌哪的事，上边撒上石灰，石灰上和寇准下了金殿，出午门回到王府。

0: 来到厅里，寇大人，可多亏你帮忙啊，不然今天不定闯多大祸呢。
1: 嗨，不要说了，这也多亏包大人帮忙，也是双王千岁有灵，保佑他的孙子平安无事。快把胡杨庆叫来，从后边把胡延庆带来了。胡延庆谢过老弟，谢过小弟。
2: 哎呀，伯父、寇爷爷、三哥，没有你们帮忙，我命就没了。
1: 快不要说这些了，孩子，你这次上坟烧纸是出了气了，不过太危险了，没有寇大人、包大人帮忙，你性命休矣。胡家就你一条后，若有个好歹的，对不起双王，今后不许你进京上坟。等你长大，家人准备马匹弓箭，我要行为打猎去。高王爷带着三个儿子，又领了20名家将，把呼延庆打扮成家将模样，参杂在人群当中，带出城门，走出10多里地，那边撒灰场，高王爷把呼延庆领进树林。孩子，你走吧，不过不要马上回家，因为大王庄离京城太近，免得叫庞文发现，不如找你父亲去，要找着你爹才好。
2: 好，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谢谢您救命之恩。三哥呀，你跟我受惊了。
1: 哎，别说这话，为朋友应该两肋插刀，为胡家伸张正义，总死无怨。兄弟，我真舍不得你走，没有什么给你的，我这匹乌骓马是我新调教好的，送给你做个纪念。说着叫家人把马匹送过来。这匹马太好了，是青鬃马，不过带白道花花的，比那匹枣红马强多。
2: 三哥，我谢谢你了，快走吧。
1: 两下分手，胡延庆没敢回家，他东走西逛，干什么找他爹去。转了2-3天，他不走了，怎么想娘了？上哪找我爹去？我爹还能叫真名吗？州知府县画影图形抓他，不定叫什么名字，我们俩没见过面。得了，我回家找我妈去吧，我娘手里有块玉佩，随后父子相认，凭那个东西我把它拿着再走。就这么打马回到大王庄，白天没敢进村，挨到天黑人不注意的时候，来到家门，巴巴一砸门，老家人眼睛也长刺毛乎，派出王大汉、王二汉到京城找他，两人回信了，说胡延庆上坟烧纸，大闹京城，现在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正在抓胡延庆，好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就这么，胡延庆在家里又待了2年呢。这2年功夫可不错了，今年11岁了，眼看到8月解了，该找有事说书的拦不住。胡延庆别看个子大呀，到底是半打孩子，在家里度了2年，这2年呢，白天在院里，晚上骑马到外边转2圈，你说能受得了？都逼死了。他一想啊，我在门口站一会儿，换换新鲜空气。他往这一站呐，哎呀，心里这个敞亮啊！但只见红日当空，万里无云，道旁的杨柳郁郁葱葱，远处几个小孩在那蒙瞎乎呢，那边两个老头在那聊天呢。他不知不觉地离开家门，往前走出有半里地，前面是十字街，十字街围了不少人，不知是干什么的，是卖针线的还是吹糖人的。他正合计，就听里边传出来呼救的声音，
2: 救命啊，救命。
1: 声音少计无力，呼延庆生来瞎肝一胆，听见呼救声怎么能不管呢？他腾腾几步来到人群外边，个子高，往里一瞧，可气坏，里边啊有个30多岁的人，拿着鞭子正在打个老头，老头有60多岁，被打的满地饺子，是咱们庄地方大老爷。胡延庆说，地方也不算什么官啊，怎么还称老爷呢？哎，这个地方跟别的不一样，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官，他叫王怀，外号王坏水。这小子是新上任上江县县太爷拐弯抹角的亲戚。
2: 什么亲戚？
1: 嗨，听说县太爷的二姨是王坏水他奶奶娘家

0: 侄女的表姑，这一下子这小子沾了光，当上地方。上江县知县呢，姓钱，最近娶个武艺太太。王坏水为了巴结知府，教大家拿贺喜钱，按户要，人口少的要一吊钱，人口多的要三吊钱。拿起钱，拿东西顶。被打的老汉是外来户，就一个人，泥瓦匠出身，老了干不动活，没有钱。王坏水要账，老人顶他几句，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王坏水把老人打得皮开肉绽，哎，没地方说理去啊。胡延庆听这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分开人群到里边管闲事，惹下杀身大祸。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

0: 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2004年的今天，雅典奥运会赛场，刘翔夺得男子110米栏金牌，跑出12秒91，这个成绩平了世界纪录，打破了奥运会纪录，他也成为首位夺得奥运短跑项目冠军的黄种人，改写了亚洲田径的历史。夺冠当晚，刘翔那句谁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八名，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也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打进直播室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是微信同号。加微信呢，便于您发一些视频图片或者是文件材料啊，作为证明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啊，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细化任务措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张莹等在职省领导参加学习。学习会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做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历史、现实和未来，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新时代时代化的新高度，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一个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深刻把握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切实把这一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尹红强调，要坚持举旗定向，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政治忠诚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分层分类抓好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 高质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突出选贤任能，健全精准科学的知识识人机制，优化干部选育管用作用，与时俱进完善综合考评体系，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化治理强基，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切实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从严治党管党，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庄教林、石玉宝做交流发言。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26号在瑞金召开，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出席并讲话。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主持，省委副书记陈永琪致辞，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出席。韩文秀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农村高额彩礼

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类施策，做到有的放矢，要把握好工作节奏，必须要有耐心和韧劲，要坚持群众主体，确保整治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胡凯红指出，整治高额彩礼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凝聚起整治高额彩礼的价值认同，要立足长效治理，推动文明婚姻婚俗理念融入一约四会，提升治理实效，要提供交友联谊等公共服务，着力降低婚姻综合成本，要夯实经济文化基础，为移风易俗筑牢坚实基础，不断巩固整治工作的群众基础。陈永琪在致辞中介绍了江西省情、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和推进移风易俗有关做法，他强调，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完善高额彩礼治理长效机制，推动乡村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会进行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嘉宾赴石城县观摩了婚俗改革工作，陈小平等参加观摩。江西台消息，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进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明年2月1日起试行。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省史力厅介绍了全省农村供水保障工作最新情况。截至目前，我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95.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据省气象台报道，今年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并于明天横穿咱们江西省。我省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为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中国南昌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呢，于昨天下午2点起启动管内合福高铁、杭深铁路等部分区段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这两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曲宁铁路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并于昨天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20趟旅客列车。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公开全国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创新案例，鹰潭市成功入选。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鹰潭市实现了食用农产品两小时内完成快速检测，一小时内完成快速复检和监督抽样，一个工作日出具监督抽检结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近日，住建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公布“十四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优秀典型案例，共50个。我省萍乡市安源区及宜春市高安市两项案例成功入选。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中药 3.1 类新药清肺汤颗粒上市。清肺汤是国家首批古典经典名方目录收录方剂，这是仁和药业继二冬汤颗粒后两年内拿下的第二款独家经典名方新药。江西省党的声音近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活动昨天在

全南线启动。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 18,799.33 亿元，较上年增长 7.51%， 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9月15号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下面我们来播送关注国际观察，加拿大的购物车反抗，爱国热情能撑多久？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民间掀起了新一轮抵制美货的浪潮，从超市货架到酒类商店，消费者主动筛选非美国商品，零售巨头也以枫叶标识力挺本土产品，这种用钱包投票的爱国行为既是情绪宣泄，也折射出加拿大在经济依附关系中的深层焦虑。民间抵抗虽能凝聚共识，却难撼动结构性问题。加拿大对美国贸易依存度高达 75%， 美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关键供应链来源。即便消费者短期内转向本土产品，加拿大制造业在规模和品类上仍难以全面替代美国供给。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销量已经下降 40%， 表面看是胜利，但是如果美国长期施压，本土产能和价格劣势将逐渐显现。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策略的可持续性。加拿大宣布对等报复性关税，姿态强硬，但是报复清单的精准度和执行成本需谨慎权衡。历史上2018年加拿大对美钢铝关税的反制虽赢得民意，却没能迫使美国实质性让步，最终在谈判当中妥协。当前局面如出一辙，强硬表态更多是为谈判争取筹码，而非彻底脱钩。从长期看，加拿大必须加速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路径依赖，否则每一次关税威胁都只能让抵制美货成为一场周期性情绪演出。真正的考验不在超市货架前，而在渥太华的决策桌上。来关注两条其他的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27号召见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宣布将一名罗马尼亚驻俄使领馆的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外交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对此前罗马尼亚方面宣布将一名俄驻罗马尼亚使领馆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对等回应。希腊公共卫生组织27号公布，上周希腊全境新增75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死亡9例。今年前8个月，希腊共报告232例西尼罗病毒确诊病例，死亡19人，比往年明显有增加的趋势。西尼罗病毒在人群中主要是通过蚊子传播。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

0: 田稼张继文，八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1: 向那个农粮管制厂党委提交了信访那个诉求，我们要返还这个差额。
2: 嗯，
1: 农粮的主张，他的说辞就是说，你这个179万年里面，
2: 嗯，
1: 含有国有土地，
2: 嗯，
1: 含有国有土地。我们后来我们就跟他们这么说，
2: 嗯，
1: 国有土地在协议中我们没有做任何记载，
2: 嗯，
1: 而且当时签协议的时候，你农粮作为相关方已经签字确定了，
2: 嗯，
1: 是吧？后来我们通过现场沟通、网络问政，还有他们那个通过网络认证，还要公司他们争取那个争议提交那个青苗补充费，叫我们依法公开，到现在还没有公开。
2: 嗯，
1: 现在我们对那个对冯亮产市场那个我们想在你的见证下，
2: 嗯，
1: 向冯亮产市场提出四个问题。
2: 嗯，
1: 第一，2012年。征地协议是以法定形式形成的确切文书，并有法律效力。按下征集里按照这份征地协议核定的补偿总额，主张如何获取征地补偿款？请问冯亮垦殖场是否认可这份征地协议的法律效力？
2: 嗯。
1: 第二，冯亮垦殖场代管代付艾家村2012年征地补偿款专项资金，其中存在的179万元补偿差额，没发放到艾家村协里，并查征该部分款项属于国有土地，但原始协议中前文没有国有土地相关记录。
2: 嗯，
1: 农粮垦殖场也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
2: 嗯，
1: 请问以上情况是否属实？对方对此做出何时解释？第三个问题，人民多次通过现场沟通、网络问政、信访等渠道，向冯亮垦殖场申请攻克2012年征地补偿款、青苗费完整的财务及资金发放明细，至今为止，相关诉求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答复，请问不宜公开违命诉求的具体理由是什么？
2: 嗯。
1: 第四个问题，冯亮垦殖场2026年6月12日出具加盖公章的行政承诺书，约定专项调查组应2026年8月1日前完成前所核查，出具正式调查结论及前所证明，若未能提供国有土地有关证据，需在2026年9月1日前将179.41万元的差额一次性拨付到艾家村集体账户，便已超过了8月1日的承诺期限。调查组从未到艾家村向村民核实土地的前所情况，至今未出具任何前所调查结论与前所证明材料，请问该情况是否属实？逾期未兑现承诺，是否存在的事实原因是什么？
2: 嗯，
1: 我们这提问就大致。但是
2: 好的，
1: 就是
2: 好，艾先生，
1: 主持人连线我们的相关领导啊。
2: 好的，好的，艾先生，嗯，不着急，我慢慢来哈，我们以解决问题为主啊。来，我们简单捋一下这个问题啊，说了这么一大串，我们捋一下哈。一个就是曾经在2012年啊，十多年前就做了一次征地，对吧？把你们艾家村村集体的这个土地征了，征了以后呢？你们的上级主管单位，也就是你们是隶属于洪亮垦殖场，你们是属于洪亮垦殖场下面的一个村，
1: 对
2: 吧？
1: 对，
2: 这么理解对吧？
1: 对。

0: 以前是东乡吧，后来划到东林新区洪亮垦丁场，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么划的哈，行政区划我们搞清楚。你给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发了一个这个协议，我们也看了，从微信上面看到那个协议很清晰的写着，征地的对象就是洪亮艾家村，那就是指你们村了，对吧？上面写了土地多少啊，什么的都写得很详细，上面也写了，就是说。有什么纠纷呢？怎么土地的纠纷？如果出现土地纠纷，有协商解决。那现在还真出现纠纷了。现在就是这样的。那么后来你们查账的时候发现，补偿款里面有179万被他们这个上级主管部门，也就是洪亮垦丁场截留，没有发到你们村集体，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一百
1: 对对，
0: 七十九万截留了啊，不给你们村集体，本来是你们村集体的，你们认为是村集体的啊。他的理由就是说，这里面的土地征地里边有一部分是国有土地，他是这么说的。然后你们主张就是说，在合同里面没有写明啊，是吧？如果真有国有土地，你当时签的时候就写啊，其中几块几亩是多少是属于国有土地，要标注，但是没有标注，对吧？你是这么主张的。那么我
1: 对对对。
0: 查了一下，合同里面还真没有，这倒是真的啊，没有标明。这个如果他真有这个的话，那他们当时就应该标注啊，对吧？比如说我这块土地里面含有多少多少亩是国有土地，对吧？其他的是你们村集体的土地啊，是这么个标注，那就清晰了，后面就没有这种争议了。但是没
1: 对
0: 写，
1: 对对，
0: 啊，没写，这后面就遗留下这个争议了哈，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你们还查到这个青苗补偿款，当年那个青苗补偿款，好像也没有发放，是吧？是吧？没有公示，到底到哪去了？是吧？啊，这是也是
1: 对
0: 第
1: 对
0: 二
1: 对
0: 也
1: 对
0: 衍生出
1: 对，
0: 的第二个问题。然后你们就不断的维权。那么到了最近，好像通过各个媒体还有各个这个渠道反映之后啊，他们有所行动了，就是说给你们签了一个承诺书，对吧？我也看了，你发过来了，就是说他现在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调查是不是有国有土地在里面。就这么简单，对吧？如果真是事实确凿，真有国有土地在里面，那就坐下来协商了，对吧？如果没有查出来，这个协议书承诺8月1号，2026年8月1号已经过去了啊，现在已经8月下旬了，马上9月1号了啊。他承诺8月1号前给你一个完整的书面盖了公章的答复，对吧？我看到他们有这样阐述，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它上面写承诺专项组与应于8月1号前完成争议土地权属的核查。如确定艾家村集体的土地，也就是说，啊，没有证据证明你征地内有国有土地。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的话，那就是你没有证明，那就不是。不是的话，你就承诺于9月1号前将这个差额补偿款179万一次性的拨付到你们村集体的账户上面。我看到这个承诺，对吧？这没错吧？
1: 对对对对对，我
0: 啊，
1: 们这个没错没
0: 你
1: 错。
0: 现在的诉求是这样的。那么8月1号已经过去都快1个月了。也没有人到你们艾家村来调查核查，也没有回复，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那
1: 对
0: 也就是
1: 对对。
0: 说，他是不是已经默认了这个没有调查出国有土地？那就按照协议，是不是在9月1号前帮他这个179万应该给你们村小组了？是这么理解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的理解哈，就是简单的捋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哈。
1: 对对，你说的很好，对对
0: 马上就9月1号了，其实就是这不2、3天吗？对吧？
1: 对，对
0: 那现在
1: 对
0: 也没有
1: 对
0: 个动静，8月1号之前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是这意思啊？也没有跟你们谈过话呀，调查过呀，什么公示、告示啊，什么哪怕电话都什么都没有，
1: 没
0: 任
1: 有
0: 何
1: 没
0: 信
1: 有，
0: 息都没有，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理清楚了，好的，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来连线一下咱们洪亮垦丁场的领导，我们看看能不能连线上咱们洪亮垦丁场的党委书记艾志亮。我们找到了他的电话，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连线一下咱们艾志亮书记，啊，我们来核实一下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我们看看洪亮垦丁场方面他是怎么解释或者说怎么回复我们这个诉求、我们这个问题，包括他当时签这个承诺书，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到了8月1号都过了，为什么没有兑现他这个核查？啊，或者说他已经查出来了，没有告知啊。我们接进来看哈。喂，你好。
2: 什么东西啊？哪里啊？
0: 哎，你好，您别急，艾书记你好，哎，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江西广播电视台， 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节目正在直播。艾书记你好。
2: 喂，
0: 哎，艾书记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2: 哪里啊？
0: 我再介绍一下啊，我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现在正在直播。
2: 啊、那个，
0: 哎，你好，我问
2: 你
0: 一个问题。
2: 你不要不要，你那个你采访的话，你通过我们的那个宣传。
0: 哎，我不是，就是核实一个问题，就是核实一个问题。
2: 没有没有，你采访的话，我们采访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宣传部门，我们组织上是有原则的，好吧？好吧，不好意思啊，嗯。
0: 啊，挂上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咨询一个问题嘛。我就是问一下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嘛，对不对？他拒绝采访我也没有办法啊，
1: 他
0: 在躲。
1: 他们说是他没有不敢面对事实来做的正面的回应。
0: 那行吧，你不着急
1: 不
0: 着急。
1: 哎，所以我们想去想那个听过你们的那个这个平台，这个再次通过依法对他们提嘛这个。
0: 艾书记的这个接电话的这个作风啊，我个人哈表示不太喜欢。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一开口，不管谁打电话，什么东西，这个哈，我个人觉得不太喜欢啊。
1: 对。
0: 不管这个了哈，咱们这件事情我们追查到底，好不好？不管怎么样，你躲避也好，不躲避，你得回复我们呢，对不对？
1: 公正的这个
0: 解决哈。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你办事这么拖拉？你都承诺了8月1号，对不对？那么到了现在一点动静没有。对吧？我们就是想调查一个清楚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底是不是真实，所反映的是不是国有土地？这个很简单，调查清楚嘛，对吧？啊、
1: 对，
0: 还我们一个这个，对吧？事实真相，这很简单嘛，
1: 对，
0: 是意思吧？
1: 对，
0: 我们按照原则来办嘛。如果是，那就按照是的来办；如果不是，按照不是的来办，这不很简单吗？
1: 行，
0: 明白了吗？艾先生，
1: 感谢啊！
0: 我们节目组承诺一定把这个问题追查到底啊，给咱们
1: 你们辛苦了啊！
0: 艾家村的村民一个答复，好不好？
1: 对，好，你们辛苦了，我们对你充满了信任和期待。
0: 好，那就这样哈，好，再见，
1: 到联系哈。
0: 好，我们继续追问这个事情。好的，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南昌县恒大城小区有业主给我们反映说，该小区内有四处点位，利用这个商铺、居民住宅啊，借这个托管 AI 自习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补习。业主担忧这些补习点未按教学场所的标准进行消防改造，普遍缺乏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等相关设施，外来学生频繁进出楼栋，带来治安、消防安全隐患。业主多次向物业部门反映，没有得到有效处置。南昌县教体局接到这个投诉之后，联合县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工作专班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对四个点位做出了如下处理。恒大城运动中心三楼朱朱霞教辅机构查实存在违规学科培训，该机构超出托管经营范围，违规开展英语培训，已被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学科培训，仅可开展托管服务，在35栋一单元101室 AI 自习室，未发现违规培训，但是消防配置确实不足，存在消防隐患，已责令其增配两组灭火器，限期完成整改。另外在24栋的两处住宅点位现场没有发现正在开展学科培训的证据啊。南昌县教体局表示，下一步呢将把恒大城这个片区啊划为重点监管的区域，增加错峰夜间的突击巡查，严防违规培训反弹， 并督促经营场所压实安全责任。

吉安市吉都区阳光城斐利水岸小区有居民反映，小区北侧的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的南院区在建工地存在长期噪声扬尘扰民的情况，居民多次投诉，问题仍反复出现，涉及周边数百户住户。群众希望职能部门加大监管，依法处置，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吉都区城市管理局接诉以后城管扬尘防治中队就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督促工地落实降噪降尘的举措，要求渣土运输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减速，严禁鸣笛削减车辆通行带来的噪音。同时工地启用自动冲洗平台，配备专职人员冲洗出厂车辆，运输沿线安排保洁人员及时处置路面渣土洒漏，调度洒水车不间断洒水开展降尘作业，目前已落实降噪降尘管理措施。而渣土运输按当地规定允许19点到凌晨2点作业，该时段的噪声扰民根源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居民仍受夜间运输噪音的困扰。

九江市濂溪区贺家龙小区有一楼住户啊，擅自铲除损毁小区公共绿化植被，侵占公共绿化带，在绿地上私自搭建围栏构筑物，侵占全体业主的公共共有的空间，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周边群众要求其拆除违建恢复绿地，没有得到有效的整改。濂溪区莲花镇人民政府接诉之后，派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告知涉事业主被圈占的区域属于小区的公共区域，其行为已经侵害了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当场责令其开展整改，该业主呢现场同意整改。20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复查发现还有部分围栏没有整改到位，已明确要求涉事业主在一周之内完成剩余违建拆除的清理，该业主承诺按期完成整改。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这一个时段当中呢，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微信呢主要是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信息、视频信息，还有一些文件材料等等啊，作为证据材料发给我们。手机号16679095736，16679095736，微信同号。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这几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哈。再重申一遍，节目之外哈，您可以以下几条途径跟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还有一个就是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微信同号的手机号啊，可以加微信16679095736啊，通过这些途径给我们取得联系。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北京时间15: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5: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现如今呢，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困扰，如何破解呢？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国际睡眠健康产业大会及全国睡眠健康产业协作体成立大会上，与会专家提出系统的多维解决之道，包括科学评估、技术干预、注意营养与生活方式、让服务走出会场和人才培养等。在大会上，来自政府、医疗界、产业界等的嘉宾围绕如何让

中国人睡个好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和积极探索，并提出解决之道。多位与会专家指出，公众对睡眠存在普遍认知误区，包括把失眠忍一忍就过去了当常态，错过早期干预，盲目的依赖药物，忽视对睡眠习惯和节律的调整。还有人误以为睡得久就是睡得好，却不知决定健康的其实是深度睡眠时长与连续性。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黄志立教授认为，民众睡得多不等于睡得好，市场大呢不等于产业强，论文多不等于落地好。最新发表的一项全国性大样本研究显示，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睡眠质量不佳的加权患病率达到了 23.9%。 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睡眠健康纳入国民健康管理，将睡眠障碍纳入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涵盖睡眠医学、智能硬件、营养健康、中医药康养、数字健康服务等多个领域。但相关领域仍存在业态分散、标准不一、跨领域协同不足等现实问题，急需搭建贯通学术、医疗、产业与民生的协同平台。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企业联合处处长博导谭松文直言，让每一个普通人睡好觉不仅是健康中国的应有之义，更是万千家庭的朴素心愿。全国政协委员阮红宪分享称，在药店不少顾客反映睡眠困扰，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相信哪种方案。他呼吁普通民众需要的是一整套科学专业可及的睡眠健康服务，希望行业以科学和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原副院长李静认为，睡眠健康服务应更多关注女性、儿童、老年人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让服务更有温度。同时要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让科学精神与民生关怀并重。据悉，不同睡眠障碍，比如像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早醒、睡眠呼吸暂停等，对应完全不同的干预方式。如果说一上来就吃助眠产品，往往治标不治本。黄志立主张以专业的睡眠医学评估代替凭感觉，通过科学检测与症状筛查，先明确问题类型与严重程度，再对症施策。记者看到大会集中展示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技术干预路径，比如非侵入式脑机交互技术，该技术通过无创脑机接口对大脑睡眠相关状态进行精准监测与调节，为失眠人群提供了区别于药物依赖的新可能。人工智能健康管理如 AI 加健康管理模式，通过可穿戴设备持续采集心率、呼吸、活动量、睡眠节律等数据，结合算法生成个性化睡眠改善建议，让健康管理从一次性检测走向持续陪伴式管理。多位一线从业者反映，基层专业睡眠健康服务人才严重不足，是制约服务质量的一个瓶颈。针对这一痛点，睡眠管理师教材在大会上正式发布，并启动睡眠健康管理人才培养与认证体系。这意味着今后社区、药店、健康管理机构将逐步配备
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的睡眠健康管理师。昨天是中元节，湖北省博物馆昨天呢举行了解读中元节来源与习俗活动。该馆副馆长杨礼胜表示，中元节并非猎奇的鬼神叙事，而是在慎终追远中诠释对生命的敬畏。资料记载，中元节根植于上古秋长祭祖传统，湖北省博物馆馆内陈列文物为解读中元节民俗提供了实物佐证。展厅内青铜礼器错金镶嵌绿松石铜盖斗其上呢刻有铭文：曾侯已作持永中。杨礼胜介绍说，说明器物既用于现代宗庙祭祀，也随主人归于地下。周代秋长祭祀会将肉酱腌菜盛放于斗器中，这套礼器呢成为先秦江汉地区祭祀礼俗的实物载体。曾侯乙编钟中的帛钟，系楚惠王得知曾侯乙离世后专门铸造送来祭奠故人的礼器，铭文记录下跨越邦国的悼念追思。此外，战国七木镇木首头顶高耸的鹿角，那么杨礼胜表示呢，鹿是祥瑞的象征，楚人把鹿角插于镇木兽头顶，象征引领木主人升天，如彩绘七木卧鹿等，寄托希望逝者灵魂得以安宁，顺遂飞升的美好祈愿。在楚简中有不少关于神启明鹿的记载，他介绍对祖先世系的清晰记忆与隆重祭祀，强化了宗族内部血缘连结，成为楚国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内核。荆楚之地自古便有中原祭祀习俗，南朝荆楚岁时祭便有楚地七月十五祭祀供养民俗风貌的相关记录。旧时百姓家中陈设贡品，焚烧包袱，祭祀先祖，中元之夜于江边放河灯，均有史料记载。在杨礼胜看来，无论祭祀形式如何变化，慎终追远、孝道与悲悯的内核依旧延续。以谦卑的姿态凝视历史遗存，透过文物读懂古人的悲欢离合、价值抉择与精神坚守。他表示，这份敬畏心指引人们善待他人、尊重自然、知至有度。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日常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呢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合法吗？咱们先来关注这个啊。要区分退货。

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修理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无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质量问题退货期限最低为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7日后，若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比如无法正常使用、多次维修仍有故障等，根据《民法典》第610条，消费者仍可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以手机为例，根据《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主机3包有效期为1年。当手机出现无法开机、不能正常登录或通信等性能故障时，自售出之日起7日内，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换货；15日内，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货。3包有效期内经2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消费者可以申请换货。商家无同型号同规格商品，消费者不愿意调换其他型号规格的手机而要求退货的，商家应当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视听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3包规定，对不同类别商品的退换货条件和期限做了规定。消费者呢，可以根据需要查看对照，有理有据申请退货。此外，若消费者对商品征伪存疑，可在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消协315小程序，通过消协帮您找扫码辨商品功能，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核验。因质量问题退货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8条、《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8条规定，商家应当在消费者提出退货要求之日起、国家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15日内，按照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上显示的价格，一次性退清相关款项，不得拖延。好，我们再来聊到无理由退货规定适用于哪些场景。一是法定仅限远程购物消费场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和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线下商家自愿承诺无理由退货。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组织大力开展放心消费主题培育，倡导和鼓励经营者主动公开并履行优于法律规定的承诺，推动线下无理由退货，改善消费体验。消费者可以微信搜索消费查，或扫描二维码进入消费查小程序，
按地区

企业名称、商品类别查找承诺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的商家。好，我们继续来说到已拆封还能够退货吗？适用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质量、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以单纯这个已拆封这样的理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哪些商品不适用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那法定的四类商品和经消费者确认的三类商品不适用。远程消费场景下，以下四类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是消费者拆封的音响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和期刊。以下三类商品购买时经消费者确认的，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除以上情形外，商家不得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来侵害消费者的法定退货权。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机器人演员在舞台上既唱又跳，说台词儿，和真人演员对话，一部突破以往任何舞台形态的实验作品《机器人生我是谁》日前在上戏新空间剧场试演了5场。从入场的迎宾机器人到舞台上众多形态不同的机器人演员，整场演出充满了科技感和全新体验，这也是国内智能机器人参与舞台叙事的探索之作，尝试回应人工智能时代艺术生产、人与技术关系以及未来演艺形态发展的新命题。机器人生啊，我是谁，是由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巨声科技共同打造的作品。

团队赋予该剧的前置定义是全球首场人机共生互动式机器人发布秀。演出以未来机器人产品发布会加沉浸式音乐互动剧的双重叙事展开，真人演员和一众机器人同台，围绕着碳基生命及人类和硅基生命及机器人的对话展开剧情，探讨碳基硅基共存共生的未来课题。原创音乐、戏剧表演、舞蹈、肢体表达以及舞台装置等多种元素都融入了作品中。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加速进入文化艺术领域的当下，机器人参演已经不是稀奇事，但此次实验的核心和特别之处在于，机器人不再只是用预编程序输出固定动作进行肢体表演，而是要求机器人对真人演员的现场表演做出实时响应，使智能机器人被置于戏剧叙事和人物关系之中，成为参与艺术表达的重要媒介。也因此，该剧创作过程当中呢，面临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出品人巨声科技 CEO 石中伟表示，市面上多数机器人演出靠预编程执行动作，机器人呢只是道具，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的机器人是平等共演者，可以跟随演员动态来调整。最大的技术难点在于如何把抽象情绪毫秒级转化为肢体动作，依托自研机器人小脑动作捕捉，仅用作训练参考。历经一年多的研发打磨与舞台实践，项目团队呢围绕机器人在舞台中的行动方式与真人演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技术能力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协调展开探索，最后攻克了多项难题，也使得该剧从技术实验走向完整舞台作品。但石中伟也坦言，机器人大规模落地演绎走向剧场仍存在技术门槛和机器人可靠性及安全性门槛。机器人目前也不会取代从业者，项目的核心呢，还是探索人机共生，拓展创作边界。团队希望通过此次与上海戏剧学院的合作，打磨出标准化工序和工具，让更多导演和艺术从业者能够快速设计机器人剧目，也争取让机器人适应性有更大的进步。在剧中担任声乐指导也是演员之一的歌手平安，他表示呢，当前机器人在临场应变能力上仍存在短板，而演出过程中更多是人适应机器，而不是机器适应人。 AI 可以承接大量标准化工作，但人类复杂的情感和独有的艺术表达力依旧无可替代。同样的表演，人类能够带给观众多元的共情体验， AI 输出往往是单一的标准答案。我们也希望观众不必排斥硅基智能，碳基与硅基终将共存， AI 可以成为工具与共创伙伴，但最终做出艺术抉择的依旧是人。机器人生的创作是艺术、高校科研与产业力量协同探索的实践案例。在机器人能否完成表演的技术实验之外，这部作品更多探索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进入舞台空间，并服务于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现场体验。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洗头次数多会加重脱发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但科学研究与临床观察表明，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够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长时间不洗头者，发根会堆积大量的油脂、灰尘与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呢就会堵塞毛囊，可能引起头皮炎症，导致脱发严重。而在秋季，头皮比夏季更容易干燥敏感，如果不及时清洁，毛囊负担会更重。秋日，毛囊会因季节变化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也会在梳头睡觉的时候掉落，所以我们会感觉秋季脱发比其他季节要明显。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头发属于正常，无需因轻微增多而过度焦虑。秋日头皮屏障相对脆弱，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快速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皮水分流失加剧，干燥瘙痒问题会随之加重。高温还会刺激毛囊收缩，影响毛囊营养吸收，甚至直接损伤毛囊，导致脱发加重。暑假接近尾声了，可是不少孩子还处于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多位医学专家从作息、护眼、防疫、护脊等方面为家长支招，帮孩子健康从容地迎接新学期。好，接下来咱们来转述专家观点。调整作息，叫醒阳气。晚睡晚起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江苏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徐路周说，晚上不睡，阳气无法按时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将是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徐路周建议，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后，先后呢做几个拉伸的动作，啊，比如说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专家提醒，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能够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呢，再闭目养神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好，我们再来说到健康用眼。在暑假里，手机、平板轮番轰炸。开学之后呢，又要长时间看书写字儿，让眼睛无暇喘息呀。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杜许明说，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加之儿童气血生化能力有限，气血亏虚，眼睛呢就容易疲劳甚至近视。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杜许明介绍，外护包括每天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5分钟，以局部酸胀为宜。 两手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到10次。晚上用温热毛巾敷眼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再来说说那条

那条呢，则是指饮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同时加入适量的金银花，增加清热的效果。开学后，教室宿舍人员密集，聚集性疫情风险随之增加。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成员陈操介绍，学校呢应该坚持晨午检和通风消毒，严把饮用水和食堂卫生关，师生呢也应该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从中医角度呢给出了避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增加抗病能力，同时呢减少病邪入侵。例如人在这个比较密集的人群当中的时候呢，佩戴口罩，饭前便后呢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瓜果洗干净之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和甜腻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煲汤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之后用温水轻轻擦洗。专家还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者是咳嗽，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开学后，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也不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郭东说，不良坐姿可能会引起脊柱一过性的姿势性弯曲，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还可能加重侧弯的风险。保持良好坐姿对脊柱健康有益。郭东说，正确坐姿呢，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双脚呢要稳稳踩地。同时呢，家长日常应该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个5分钟。专家提醒，当孩子进入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弯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腰线不对称还有这个身体习惯性的向一侧倾斜等异常情况，这个时候应该带着孩子呢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评估。

好，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个、高空抛物啊。这个高空抛物呢，被誉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啊。随手从高处抛下的物件，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呢，可能会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凶器。最近，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徐乐路派出所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报警称，说在凌晨的时候啊，他在家里面突然呢，窗外就传来了一声异响，查看后发现楼下绿化带内出现了一包丢弃的杂物，怀疑有人高空抛物。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过现场查看发现楼栋外绿化带内散落着一袋外卖盒，民警通过调阅公共视频锁定了该楼13层住户王某，之后依法将其传唤至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经查，事发当晚啊，王某为贪图便利，不顾楼下情况，把吃完的炸鸡外卖盒连同鸡骨头一并从13层高

的这个窗户上往外抛掷。所幸这个餐盒呢最终是落在了楼栋外的绿化带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违法人员王某因为高空抛物已被青浦警方依法给予行政处罚。2026年1月1号起新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明确了处罚标准。只要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同学，你哪个系的？
5: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啊、
4: 再给次机会好吧。
7: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3: 重温
0: 重温
3: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5: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抚州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三级转四到五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北京时间的17:11，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江西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赣字号农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速居中部第一，5000万元惠民福利来袭，江西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江西省召开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农村供水保障情况。我省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部署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将改善提升农村饮水条件纳入2026年全省实践民生实事。经过攻坚推进，2026年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5.5%，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82.5%， 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 91.6%， 已累计解决薄弱环节 2.3 万余个，整治提升任务完成率达 85.3%， 农村群众饮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赣字号农产品凭借过硬品质与品牌优势逆势突围，特色优势品类持续领跑全国。根据海关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江西省农产品出口额3亿美元，同比增长 7.5%， 增速居中部第一位。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我省九江市浔阳区孙家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典型经验成功入选，标志着我省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工作取得国家级标志性成果。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近日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启动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将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本次文旅消费券活动自2026年8月28号起到11月30号结束，依托游江西微信小程序每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通过云闪付支付渠道完成核销。活动覆盖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级旅游民宿。台风沙德尔即将进入江西，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是雨水最为强劲的时段，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及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AI 的风吹进就业市场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大涨244%。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技术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人工智能行业迎来新一轮的就业风口， AI 招聘市场持续扩容，人才供需的格局彻底的改写，单一技术型人才优势消退，掌握 AI 技术熟悉行业场景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了企业核心招聘的目标，众多企业通过扩编涨薪的方式来争抢优质人才。那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当中，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的增速是最为明显的。某招聘软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244%。 那从供需关系来看， AI 工程师的供需比呢是2.62:1，这就意味着每一名求职者平均呢是对应约 2.6 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仍然是存在着较大的缺口。重庆一男子徒手捞水饺，致右手 80% 皮肤剥脱，医生表示烫伤之后的黄金半小时做对了，伤害减半。煮饺子时的一个动作差点让一位年轻的男子丢掉了性命。近日家住九龙坡区华岩镇的廖先生在家煮饺子的时候突然是一阵恍惚，等回过神来右手已经伸进了滚水当中，他赶紧啊用冷水冲敷冰块，看到手部的皮肤起了泡便顺手撕掉，社区药房不敢处理啊，晚上赶到了重庆西区医院的急诊，被诊断为深二度烫伤，医生建议住院，但是因为经济压力廖先生拒绝了，谁知换药回家之后伤口是渗液不止啊，这用袋子把手包着，一会儿呢就渗出了小半袋的积液。那一天多之后廖先生再次入院，这个时候患者右手 80% 皮肤剥脱，创面大量渗液，还出现肾功能不全、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低蛋白血症、高血压等一系列的问题，创面培养出了鲍曼不动杆菌复合群啊，这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多重耐药菌，治疗的难度极大，这时呢医院下达了病重通知书。针对于接诊遇到的各类烫伤患者，重庆西区医院皮肤科主任贾永波特别提醒广大的市民，一，烫伤之后呢，不要拖延，组织内的残留热量会持续向深层传导，越早处理伤害越小。二呢，切勿撕扯水泡皮，这水泡皮啊是天然的保护层，撕掉呢就等于拆除了防线，感染的风险大增，愈合更慢，留疤更重。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一，一旦烫伤应立即用常温的自来水冲洗15到30分钟，不要冰敷，不要涂牙膏酱油醋。二，如果说烫伤处呢有衣物覆盖，要边冲边脱衣物，如果和皮肤粘住了，就要用剪刀剪开，不要硬扯。三，凉水。

水泡10到30分钟之后，用无菌纱布或干净的毛巾覆盖。四，除了极浅的烫伤之外，要尽快的去医院。《肖申克的救赎》登陆内地，真正的牢笼不在高墙，而是被慢慢驯化的内心。今天，今年影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上映，这是该片首次在中国内地院线亮相。这部影片之所以动人，在于它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越狱的故事，更是通过细腻的描画，呈现了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以及关于人生、人性的思考。有人用高墙来划定生活的边界，有人却始终相信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肖申克的救赎》原名《四季奇谈》，这是斯蒂芬金的中篇小说集，全书收录四则故事，以四季来隐喻人性的境遇。核心篇目讲述的是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在肖申克监狱漫长的岁月当中，不被环境体制化，坚守希望，最终完成自我救赎。小说探讨牢笼驯化与精神自由，跳出了惊悚写作的框架，深刻地叩问人性。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井冈山96.3，龙南107.2，瑞金94.4，宁都91.8，新国99.7，修水97.3，婺源89.7。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1350，
2: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1350，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商务部发布多领域成果将于今年服贸会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国家发改委表示，加快投放资金，推动六张网两重建设。接下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国新办就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受台风沙达尔的影响，江西湖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江西西部、湖南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10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另据了解，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明后天，沙特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在沙特尔风雨的影响之下，南方的高温范围将缩减。国家发改委今天举办8月份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于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相关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加快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北京时间的17:42，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新闻的内容提要。特朗普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卡尼回应。比尔盖茨发布12页长文警告 AI 冲击，这次真的不同。尼泊尔警方发布尼泊尔北部山洪的遇难人数升至469人。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同日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

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的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当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的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据彭博社当地时间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据报道，消息人士透露，退出欧佩克的这一想法已经出现在委内瑞拉与美国官员的讨论当中，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两国谈判代表正在讨论该提议。当地时间8月26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就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风险发出警告。比尔盖茨在文章中写道，如今 AI 的能力已经非常强大，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发展。AI 第一次具备了取代甚至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可能。盖茨称，他曾经一直希望创新来得更快，但今天他却说了一句，这一次真的不同。当地时间8月28号，尼泊尔警方称，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69人。

0: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6: 江西启动防汛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
7: 我省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创历史同期最优水平；
6: 江西投放5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面向省内外让利惠民；
7: 江西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见实效；
6: 四位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讲述一心勇向党，忠诚护健康奋斗故事；
7: 江西地质援疆队探寻帕米尔高原地矿宝库；
6: 我国首次陆地回收火箭发动机喷嘴产自江西；
7: 2026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发布，江西7家且上榜。
6: 今天晚上，赣州、鹰潭两市和赣州市北部、吉安市东部以及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晚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通报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6: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向全社会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反面教材，深刻汲取教训，保持清晰。

0: 拧头脑，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紧绷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时刻用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和利的关系，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如林如履、谦虚谨慎，切实做到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真正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党担当、为民造福上。要注重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的良好观念，坚决杜绝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家族式腐败。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光明磊落同企业家交往，坚决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严防政商勾连腐败。要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切实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以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严格履行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各级纪委监委专责机关责任，强化政治监督，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0: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奋力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晚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商研判台风沙德尔对全省的影响，针对性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任珠峰指出，要认清形势，牢记四个宁可的重要要求，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紧盯高风险区，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要守牢重点领域安全防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物资和队伍前置，织密织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 明晚离开江西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天到30号，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的部分

0: 本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级。省应急管理厅于昨晚八点起启动防汛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各地迅速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灾害影响。本台综合报道。针对强对流天气风险，萍乡武功山景区采取临时管控措施，28到29号每天下午5点到次日早上6点暂停登山，同时增派力量备足物资，严防地质灾害，保障游客安全。太和县于27号开启水库六孔泄洪闸，截至28号上午10点，水位保持在 56.26 米，目前以每秒2840立方米流量持续泄洪。此外，当地还组织镇村干部开展防汛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汛情隐患。太和县万和镇竹山村党支部书记刘浩：
1: 我们提前制定了预防台风的方案，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守护农户种植收益。
0: 眼下正值新余蜜橘特早熟品种采摘上市期，新余组织党员志愿者成立抢收服务队，帮助果农抢收、转运、销售，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损失。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白沙桥村委会干部何子民：
2: 我们会持续紧盯气象变化，组织志愿者做好采摘、分选、售卖，同步对接好收购渠道，尽可能把灾害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日前在新余调研统战工作。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加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他们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事业健康有序传承。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带动产业向高端领域迈进。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昨天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副主任罗晓云、张晓平、王少玄、朱斌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专题调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回头看专题调研的方案，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和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3: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本月25号，全省细颗粒物即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6.7%， 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两项指标均为历史同期最优。全省累计污染天数同比减少98天，未出现重污染天气。11个社区市中有8个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历史同期最低。7月偏全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 9.7 微克，居全国第二位，同比下降 29.2%， 改善幅度居全国首位。
0: 本台消息，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启动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将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本次文旅消费券活动自今天起至11月30号结束，依托由江西微信小程序每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通过云闪付支付渠道完成核销。活动覆盖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旅游民宿，省内外游客可享受全省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含套票5折优惠，单笔优惠上限50元，旅游住宿享受满200元减30元定额优惠。本次消费券采用分轮次发放模式，并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领核销渠道，简化操作流程，降低用券门槛。
3: 省人民检察院今天举行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货行发展新闻发布会，我省九件涉及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六项工作经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
0: 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落实依法平等保护，制定护航发展专项行动14项任务清单，并出台16项正负面清单，编发参考性案例31件，在维护安全稳定市场环境方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严惩治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杨安峰。
4: 严厉打击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起诉6437人，推动解除323家企业及人员失信惩戒措施，助力企业盘活资产、修复信用，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996人。
0: 同时，全省检察机关做优涉企刑事检察监督，做强涉企民事检察监督，做实涉企行政检察监督，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杨安峰。
4: 办理涉企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1361件，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监督意见87件，开展涉企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活动，办理案件70件，制发检察建议56件。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办理相关案件270件。
0: 全省检察机关还不断优化法律服务，畅通户企渠道，以精细服务助力企业防控风险，充分发挥182个驻工业园区商会检察联系点作用，依法解决企业涉法诉求591件。杨安峰。
4: 贴近企业需求，开展菜单式法律服务，结合检察办案，为企业提供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解读、法律风险防控等服务4348件次。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石敏玲报道。省政府新闻办、省卫生健康委今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一心永向党忠诚护健康记者见面会，吉安市清源区新墟镇新墟村乡村医生陈桂平，江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刘良济，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主治医师邹小燕，南昌市中心医院市第九医院主任护师胡敏华等四人，结合自身医务工作经历，讲述在红土地上守护人民健康的奋斗故事。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地质援疆队探寻帕米尔高原地矿宝库，我国首次陆地回收火箭发动机喷嘴产自江西，2026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发布，江西7家企业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帕米尔高原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一半，却蕴藏着巨大的铜矿资源。江西地质援疆工作队扎根于此，克服高寒缺氧、山路艰险等重重考验，以执着与坚守为国找矿。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肖艳群报道。
7: 我现在在新疆阿克陶县木吉乡，这里位于帕米尔高原腹地，我身后呢就是喀拉昆仑山，一会儿我们将跟随江西地质援疆工作队攀上这座高峰，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云端寻宝。
8: 上山道路碎石遍布，一侧绝壁，一侧深谷，接连不断的急转弯令人心惊，但这已是队员们眼中 最好的路。
9: 好，到到，慢点到，慢点到。
8: 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基础地质调查所新疆分院院长何国建：
10: 这些盘桩工作都是我们的一步一步修的，就是为了方便我大型设备啊、补给啊拉上去。
8: 何国建，援疆找矿队80后骨干，扎根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找矿17年，无路、无信号、无充足补给，是高原找矿的常态。这次上山，他要向矿体深部追索。
10: 给了好消息，说是打到了矿体，有个好几米，我们要去看一下。
8: 到达山顶探槽，一片绿色的岩石引人注目。
11: 这是一个矿化非常好的一个矿体，叫孔雀石。环中矿它含水之后形成这种那个氧化物。
8: 勘察数据显示，这片区域铜矿富集程度高，最高品位达5%，远超工业开采最低标准。还伴生磷铁矿、金矿、银矿，综合开发价值大。从槽探到钻探，队员们正逐层拆解地底矿藏的规模和走向。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基础地质调查所新疆分院院长何国建：
12: 我们在120左右的地方建了将近有9米的矿，然后我们下面一层大概在190到200多米建矿，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打。
8: 高原之上，空气稀薄。记者吸氧和采访交替进行，但恶劣条件挡不住找矿人的脚步。山顶地质锤敲击岩石的声音清脆响亮。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基础地质调查所新疆分院技术员龚良刚：
13: 为国家找到好矿大矿，内心会有那种成就感吧。
14: 这就是一个地质人的使命。
13: 对，算是地质人的一个理想吧。
8: 坚定的回答在帕米尔高原上回响，越来越多年轻地质人接过找矿接力棒，奔赴边疆。深夜，驻地灯光明亮，工作队仍在复盘找矿线索。
15: 如果是这个矿的话，这个哪个地方是最有可能是有？
8: 晨光破晓，江西地质援疆人又踏上新一天的找矿路。他们用执着与坚守，将埋藏在岩层里的矿藏奉献给祖国，在高原群山书写着干破地质人的责任与担当。
3: 近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成功实现我国首次火箭陆地回收。这枚火箭的发动机喷嘴出自江西民营企业鹰潭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从鹰潭到太空跨越的背后，是公司深耕精密制造30年的底气与进取，更是江西民营企业在商业航天这一新兴产业上奋力突围的缩影。鹰潭台记者于巧君报道。
16: 走进瑞盛科技的生产车间，机床轻盈，仪器有序运转，操作台前研发人员凝神专注，在显微镜下对微小工件反复校准，精细打磨。这里出产的火箭发动机喷嘴体量小巧，却是火箭动力系统的核心部件。2020年，民营航天科技企业蓝箭航天在火箭发动机研制中遭遇工艺瓶颈，多方考察后，最终将目光锁定在金属精密零件制造领域深耕多年的瑞盛科技。公司负责人徐小刚：
17: 当时确实是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经过研判，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6: 航天部件和普通零部件有着天壤之别，标准极高，容错率为零，差之毫厘便谬以千里，甚至会导致全部研发归零。接下订单后，公司技术骨干带头上阵，全员扎进车间，反复调试工艺参数，打磨试样，对比数据。公司工程师欧阳华军：
18: 一遍一遍的试验，一次一次的优化，前前后后大概试了上千次，终于成功了。
16: 公司还创新优化生产工艺，大幅压缩生产成本，优质高效地完成了研发交付，为朱雀三号遥2运载火箭顺利研制、成功回收打通关键技术堵点。朱雀三号总指挥戴震：
19: 原来燕鸟发动机的喷嘴干一个要3000块钱，他们就找到了一种方法，大幅压缩加工公司，把这个成本降到了不足100块钱，降了10倍。
16: 据了解，瑞盛科技的母公司是江西瑞元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自1996年起便深耕精密元件加工领域，30年的技术积淀在瑞盛科技得以延续与深化。企业每年投入研发资金2000多万元，研发团队超过40人。从钟表、汽车精密配件起步，到一步步攻克技术壁垒，瑞盛科技凭借过硬品质在细分领域稳扎稳打。目前企业手握7项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负责人徐小刚：
17: 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刊物《工程新闻记录》近日公布2026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我省江西国际、江西中煤、中鼎国际、江西省建工集团、中国瑞麟、江西水利水电、江联重工等7家企业入围。
3: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批准发布《山苏设施栽培技术规程》，这是我省第一个针对山苏的特色蔬菜设施栽培地方标准，填补了该领域技术标准的空白。
0: 抚州市持续推进全国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地年均气候生态产品价值超356.8亿元，累计创建国家级气候生态品牌12个，省级气候生态品牌11个。在全省首创的气候贷为47家绿色生态企业投放信贷超5亿元。
3: 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网络安全与信息通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来自全省通信、金融、电力、医疗等领域的60名个人选手和16支团队，围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科目展开比拼。
0: 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高速公路汽车救援员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吉安闭幕。本次竞赛为省级2类职业技能竞赛，为期3天，共13支代表队参赛。
3: 上利县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近日为辖区144名家庭困难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54万元。据了解，该基金会35年来累计资助奖励师生8504人次，总金额超过了1089万元。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3: 工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8.47亿户，其中 5G 通信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比例超过了70%。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天在贵州贵阳开幕。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完成了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3: 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力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0: 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截至当地时间上午7点，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469名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昨晚10点，山洪导致的失联人数达到977人。
3: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2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九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景德镇阵雨，27到35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6度。

到三十度，萍乡阵雨转暴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6到33度，鹰潭小雨转阵雨26到32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瑞金中雨24到29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

0: 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
0: 我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

0: 主席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

0: 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做，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

0: 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
1: 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政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事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事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事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5点到7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5点到7点。十大雅事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12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事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事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事寻幽。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
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

窜得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

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

比喻的八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治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金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大豆异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蛋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机体的健康，但是要注意轻重程度。一、发烧可以杀灭癌细胞；二、咳嗽可以排出呼吸道的废物；三、流鼻血，机体在自由去火；四、腹泻，排出身体内部的毒素；五、呕吐，为了排出有害物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

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与任何人的相处都始于你与自己的相处，所以不必苛责自己，试着和自己和解，和过往的自己和解，从而我们就能以更加平和从容之心看待生命中的每一段。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你不必站在五十岁的年龄，悔恨三十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三十岁的年龄，悔恨十七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0: 时间似流，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3: 上回书说到，王霸王伯元在古洞祠一脚踢死了三齐王的总管境界太岁张龙，官人一抄手办案，这张龙跑了，官人可就捉住贾父贾君文了。官人高声喊嚷，拿住帮凶了，哗，这庙里人往外跑。刘秀眼瞧着贾父被捉了，是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候就被人群拥出庙外了。刘秀是不放心贾父啊，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他禁锢了回头了，就从刘秀的对面走过了一乘八抬大轿，轿子前头呢有几十名官人，手里拿着鞭板锁棍，打着锣开着道，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官人喊呐，让老百姓闪开，可刘秀没听见呢。刘秀禁锢了回头，心里惦记贾父，他没听见锣响。这官人一看这干嘛的，伸手就把他抓住了。刘秀一扎着胳膊，啊，这官人就问刘秀，我说你往哪儿走啊，你没看见大人的轿子吗？你要是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你不怕吃罪吗？哎呦，刘秀这才明白过来，赶紧拱手

0: 轿子里坐着这位官员说话了。来呀，把状教之人带回本府回话。跟着轿子前边就有人喊上了，大人有令，把状教之人带回府中回话。既然大人传下话来了，也就不容刘秀分说，官人就把刘秀捆上了，走。刘秀只好跟着走吧。刘秀到现在才完全清醒过来，因为自己差点撞了这位大人的轿子，把这位大人惊动了，这位大人要把我带到府中重责。刘秀心里着急，因为刘秀心里有病啊。我把这位大人惊了，到了府中，大人责备我倒没什么，只不过受些皮肉之苦。可是这长安城做官的大人可都是保王莽的官啊，倘若这位官员认出我是东宫太子刘秀来，要把我交给王莽，我这条命可就得扔到长安呐。不行啊，我得想办法说好话，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刘秀就跟这些官人说好的，列位，我不是长安城的人，我是个赶考的举子，我是南阳人，入都赶考，也不知道长安。说了，日后必有份人心。好吧，把他绑绳松了，把刘秀的绑绳给松开了。刘秀就给这位管家作了好几个揖，把好话全都说尽了，无论如何恳求管家大人给自己在大人面前求情。管家也答应了，好吧，你在门前等着啊，我进去呢给你说好话。这位总管进去没有多大的功夫，里边传出话来了，大人有令，把这状教之人带到书房回话。有家人带着，就把刘秀带进府门，穿宅过院，到了书房了。有家人把帘笼挑起来，刘秀走进书房，往里一看，书房之内坐着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站起来，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四方脸，白脸膛，好像是个好人。这么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扶保弑君篡位的王莽呢？刘秀此时不能多想，刘秀就跪下了，给这位官员磕头。官员就问刘秀，我问你，你是哪里人士？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大人，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是来长安城赶考的，没想到冲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还请大人多把头摇了摇。
0: 你说你不是刘秀，我来问你，你胳膊上戴的一只九凤玲珑透体白玉镯是哪儿来的？
1: 啊，大人，汉室的老忠臣左班丞相柴文进，
0: 两个人忠于汉室，把刘秀过继给孝平皇后，立为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荣是跟柴文进为了对汉室尽忠心做的这件事，刘秀也知道。那么这次吏部天官窦荣呢，是从衙门审案回来，正好走到宣平门里，什么时候申时，没想到刘秀跑出来，让吏部天官窦荣看见了。窦荣坐在轿子里，刘秀一撞轿呢，这些官人一伸手抓刘秀，刘秀下地扎上胳膊，就露出了孝平皇后给他的那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不知道这件事的底细是不会注意的，窦荣看见了，窦荣可愣了，大吃一惊啊，心说这只镯子是皇后给东宫太子刘秀的，怎么会戴到这个人的手腕上？他再看刘秀的模样，再看刘秀的年龄，窦荣心说，难道他就是刘秀吗？哎呀，如果他真的是东宫太子刘秀，他不在南阳隐居，上长安城干什么来了？这不是深入险地吗？如果他不是刘秀，为什么他手腕上戴着这

只镯子。如果他不是刘秀他有这只镯子，那肯定是他把刘秀弄死了。不管是还是不是刘秀，我得把他带回府中仔细的问问。既然吏部天官窦荣明保王莽，暗服汉使，是汉使的老忠臣，遇见这样的事情他能放过去吗？所以他才传下话去把刘秀带回府中问话。刘秀被带到天官府的书房，吏部天官窦荣怕走漏消息，就把家人轰出去了，这才审问刘秀。刘秀不承认自己是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荣说出了镯子的来历，刘秀一听心中也想啊，怎么这位官员也知道镯子的来历？偷眼抬头仔细观瞧，冯毅到长安城赶考的意思说了一遍，窦荣一听跺了脚了，千岁呀，你错了，应该在南阳多等几年，将来有机会再兴兵灭马。千岁，你如今来到长安，王莽的耳目太多，倘若出了事，可怎么办呢？以老臣拙见，还是请千岁立刻离开长安，回归南阳。走吧。刘秀一听怕窦荣着急，就顺口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就回归白水村。那可太好了，千岁，你明天得立刻离开长安。行，老卿家你放心。窦荣放心了。来呀，家人，献上茶来。家人沏好了茶，进书房一看，愣了，心说刚才这位还跪着呢，这么会儿怎么坐着了？窦荣就告诉家人，刚才还不知道了，现在问明白了，这是我的至亲金公子。家人赶紧给刘秀献茶，给刘秀施礼，拜见金公子。窦荣又吩咐下去，预备酒饭。我一想，官人要是拿不到正凶，就许拿假父销案呢。要是屈打成招，把假父问成了正凶，他肯定会死在牢中。假父要是死了，与王霸、马成、冯毅这哥四个在屋中都急坏了。等刘秀迈步一进门，哎呀，这哥四个才放心呐。刘秀就把经过的事说了一遍，当然少不得就得埋怨王霸几句。王霸能说什么呢？扫眉打眼的，心中也挺难过。咱们放下刘秀君臣不表。第二天，王莽早朝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排班站立。都城巡守王雄跪倒在龙书案前，启奏万岁，现有赶考的举子贾富在宣平门外鼓动祠，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审问属实，按律应定死罪，秋后处斩，请旨实行。王莽听明白了，前来赶考的一个武举子，姓贾，叫贾富，在鼓动祠把三齐王的管家张龙给打死了，现在已然审问清楚了，已然定成死罪了，我传下旨意，秋后处斩，这贾父得给张龙偿命。王莽刚要准奏，这时候吏部天官窦荣出班跪倒了，万岁呀，贾父有不白之冤，三齐王纵家人行凶也是有罪。王莽就问呢，天官呐，三齐王纵家人行凶吗？万岁，赶考的举子贾富入都前来，是为了赶考报效万岁，有心为国家出力。贾富打伤人命之时，臣正在鼓动此，赶考的举子入都赶考，就是为了报效万岁你的，想为国家出力的。没想亲眼看见呢，如果我妄奏了，我说的是瞎话，我甘领死罪。王莽一听就问三齐王，三齐王可有此事？
苏县县。

0: 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冲上磕头啊！到底王莽如何处置苏宪？贾夫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博物馆呢，它是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示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学以及体育竞技等方面的文物或者是标本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那么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我身边的大小朋友啊，每到一处都喜欢先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么中国呀，有几大最美博物馆，您知道吗？它记录了最灿烂的时光，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先来说说第一个本身即艺术的故宫博物院。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啊，总是一去不返。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记录时光的，那么一定是博物馆。北京故宫啊，它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北京故宫被誉为是世界五大宫之首。它本身呢，就是一件极美的艺术品，四季皆有独有风韵。春风沉醉的时候，故宫也春暖花开了。宫殿墙红叶绿，以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和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和，却以蒲椒为衬，

以水乡为引，把秋河之美好和秋日之清丑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

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幽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刘氏，为昨天烦恼，为今天忧愁，为明天恐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当文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当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文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当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北军到达白沟河后，在苏家桥宿营，可是十分不凑巧的是啊，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应该算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从来都不喊兄弟们上，哎，这些话他不喊，却经常表现出同志们跟我来的道德风尚。这次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以身作则，带头向北军冲去啊。在上次战役中有良好表现的屈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了上去，也不甘示弱，紧跟平安是发起了冲锋。他们手下的士兵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愣神后终于反应过来了，领导都冲锋了，小兵咱们赶紧动吧。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如发疯般的冲入北军营中，是大肆砍杀，往来纵横，是大败北军呢。北军也没想到啊，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突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是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北军没有预料到的，无法之下呀，他们只能撤退。由此可见呢，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北军的噩梦啊，还没有结束，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真定出发，比李景龙晚到了白沟河，那么他的军队中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分析，这些火器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与这个北军交锋时，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行军的路线，那么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埋了大量地雷呀。当北军被击败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呐，可怜的北军并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一哄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运气好的算是捡了一条命。史料上记载啊，此战中啊，燕王朱棣从三骑殿后，什么意思呢？换了三匹马在后边压住阵脚啊，啊，在后边断后。这个我乍一看呢，我非常非常激动，我为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啊。但综合起来看呢，似乎不尽然呢。这个断后，大有让别人为他排雷的嫌疑，个人往前堆去排雷去哈。殿后的朱棣没有被雷炸死，却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这个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时已经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呢，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找民警叔叔问问路啊，啊，那是不可能的。朱棣只好下马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朱棣是越想越气，自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啊！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

决定，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亮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啊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将领们的职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来，无形的压力使得抬不起头来。现在是洗刷耻辱的时刻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擦亮盔甲，磨锋了兵器，等待着天明那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呀，这将是最后的夜晚，他们不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的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朱棣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战役既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曲能啊，更是不用讲客套，卷袖子操家伙就上。但你如果认为这二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曲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的一个圈，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是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然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崩溃。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大将邱福带领军队进攻对方的中军。邱福领命后奋力攻击李景龙的中军，却丝毫没有。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呀，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郭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又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比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余意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啊，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鹅儿雪柳黄七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把沿途的风景妥帖收藏。生命最好的状态，它不是行色匆匆的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人生最正确的姿态呢，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清朝的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浣溪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住，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读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记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阳渡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啊、
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他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他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居住地。历史长河当中，寺子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味中药，这个草啊相当于五种药，它能够遏制坏细胞的生长，一年四季都能用，它就是紫苏。紫苏最常见的，有些人在烤肉的时候啊会用紫苏包着烤肉吃。紫苏它是传统的中草药，有发散风寒、行气和胃等功效。虽然紫苏它本身不能够直接的治愈一些癌症，但是研究表明啊，紫苏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作用。首先第一个，抑制癌细胞生长，有研究证明啊，紫苏当中的你像紫苏醇、柠檬烯等等成分能够干扰癌细胞的正常代谢和传递的过程，达到抑制多种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效果。第二，它能够诱导癌细胞凋亡，紫苏当中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诱导癌细胞的凋亡，这样能够减少体内癌细胞的数量，抑制肿瘤的发展。紫苏呢，一般不会单独使用，会和其他抗癌作用的食物一起配合使用，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紫苏和山药配伍，山药啊具有健脾益胃、滋肾益精等等功效，那么紫苏和山药搭配在一起，不仅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还能够辅助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症状。第二，紫苏和薏仁配伍，薏仁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等等功效，两者结合有助于减轻患者肿胀和疼痛。特别提醒大家，如有不适，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人会问呢，紫薯比红薯更抗癌吗？其实不然，红薯和紫薯同属于甘薯类，甘薯分为红心、黄心、白心、紫心多个品种。它们除了颜色和口感略有不同之外呢，营养价值的差别啊都不太大。紫薯当中含有花青素，抗氧化性强，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还能够预防癌症，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循环系统，增进视力等等。但是变色之后，它的抗氧化能力会有所下降。而红薯当中所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于通便促进肠道的蠕动是很有好处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却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1: The f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0: 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

0: 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

0: 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二十七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专门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的我们大队。

0: 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0: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点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 1000

0: 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4: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常效化。尹红主持并讲话，徐林毅讲话，胡祖才、宋富龙、陈永琪出席。
2: 国家针对赣湘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江西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
3: 江西投放5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
2: 我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见实效。
3: 我省出台全国首个司法所工作省级规章，9月1号起施行。
2: 四位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讲述一心勇向党、忠诚护健康的奋斗故事。
3: 江右观潮，井冈山走出的清华新生代表，从神山村到清华园，10年追梦见初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常效化。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林毅到会指导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及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颖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2: 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3: 尹红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聚焦主题主线，精心谋划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深学细悟，全面提高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觉悟，坚持服务大局，有力推动了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总体态势，坚持为民造福，全力办成了一大批惠民利民的好事实事，坚持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突出问题，坚持激扬干劲，加快营造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刻把握政治引领是根本保证，必须精准对标对表，把牢正确方向，群众满意是检验标尺，必须打开门搞教育，站稳人民立场，学用结合是重要路径，必须紧扣中心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务求实效是鲜明导向，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加强研督实导，压实责任是有力保障，必须突出关键少数，推动以上率下5个方面的学习教育经验启示，全力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干婆大地践行见效。
2: 尹红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其作为终身必修课，保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政治定力，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0: 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加强对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切实让崇尚实干、鼓励担当的导向更加鲜明。要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深入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1: 徐令义指出，江西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与中央指导组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密切配合、协同高效，重在提高、要在发展，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力纠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官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效果持续显现，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标。一是着力提高思想认识，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警示教育学、专题培训学，在学的基础上狠下功夫。二是着力学查改一体推进，把查字拎出来，全面系统深入查，严格审核清单查，动态更新查，在查字上狠下功夫。三是着力理旧账、清欠账，切实解决一批烂尾的旧事，集中解决一些攻坚的难事，重点解决一些影响阻碍发展的大事，狠抓一批深化改革的要事，推动解决一些干部平常不以为然的小事，在解决五类事上狠下功夫。四是着力提振发展信心，以省会引领战略破题，在开展大规模入企调研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狠下功夫。五是着力压实责任链条，省委坚持带头做、带头抓，在抓党建、促全局上狠下功夫。六是着力巩固拓展取得的成效，在制度机制的破与立上狠下功夫。
0: 徐令义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江西省委要进一步强化党性，攻坚克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打牢基础，久久为功。要进一步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持续用力，对已消耗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对未消耗问题持续推进，对长期任务持续攻坚。要进一步推进苏区老区振兴和红色文化传承，努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精神富足的富含量。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正确施政上持续用力，坚持疆场赛马，选好用好干部，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能动性。
1: 会上，庄兆林通报了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赣州市、景德镇市、南昌高新区、鄱阳县和省纪委监委、省发改委、省教育厅、江铜集团、南昌大学、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天到后天，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下午2点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消息，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西部、湖南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昨天10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省应急管理厅于27号8点启动防汛救灾4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灾害影响。江西台综合报道。 针对强对流天气风险，萍乡武功山景区采取临时管控措施，28到29号每天下午5点到次日早上6点暂停登山，同时增派力量备足物资，严防。

0: 抑制灾害，保障游客安全。太和县于27号开启水库六孔泄洪闸，截至28号上午10点，水位保持在 56.26 米，目前以每秒2840立方米流量持续泄洪。此外，当地还组织镇村干部开展防汛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汛情隐患。太和县万和镇竹山村党支部书记刘浩：
1: 我们提前制定了预防台风的方案，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守护农户种植收益。
0: 眼下正值新榆蜜橘特早熟品种采摘上市期，新榆组织党员志愿者成立抢收服务队，帮助果农抢收、转运、销售，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损失。新榆高新区马洪办事处白沙桥村委会干部何子民：
2: 我们会持续紧盯气象变化，组织志愿者做好采摘、分选、售卖，同步对接好收购渠道，尽可能把灾害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3: 江西台消息，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投放5000万元惠民消费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活动时间为昨天到11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在游江西微信小程序开抢，通过云闪付完成核销。活动覆盖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级旅游民宿。省内外游客可以享受全省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的优惠，单笔优惠上限50元。旅游住宿享受满200元减30元定额优惠。游客单轮可各领一张门票、住宿券，可通过小程序、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线上申领，也可线下扫商户二维码领券核销。消费券一次性使用，不找零，不兑现。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出台全国首个司法所工作省级规章，9月1号起施行。四位红土地上的奋斗者讲述一心涌向党、忠诚护健康的奋斗故事。今日提示：从暑假模式到开学模式，五招帮孩子平稳过渡开学季。欢迎继续收听。
3: 省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新闻发布会，我省9件涉企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6项工作经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0: 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落实依法平等保护，制定护航发展专项行动14项任务清单，并出台16项正负面清单，编发参考性案例31件，在维护安全稳定市场环境方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严惩治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部主任、3级高级检察官杨安峰：
4: 严厉打击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起诉6437人，推动解除323家企业及人员失信惩戒措施，助力企业盘活资产、修复信用，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996人。
0: 同时，全省检察机关做优涉企刑事检察监督，做强涉企民事检察监督，做实涉企行政检察监督，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杨安峰：
4: 办理涉企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1361件，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监督意见87件，开展涉企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活动，办理案件70件，制发检察建议56件。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办理相关案件270件。
0: 全省检察机关还不断优化法律服务，畅通户企渠道，以精细服务助力企业防控风险，充分发挥182个驻工业园区商会检察联系点作用，依法解决企业涉法诉求591件。杨安峰：
4: 贴近企业需求，开展菜单式法律服务，结合检察办案，为企业提供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解读、法律风险防控等服务4348件次。
0: 江西台消息，省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典型案例，包括胡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侦查活动监督案、社区矫正对象葛某某跨省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案等四个案例。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司法厅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省政府公布《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作为全国第一部规范司法所工作的省级政府规章，办法将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我省基层司法所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建设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办法共24条，紧扣司法所管理体制、职能定位、履职规范、人员配备、工作保障等核心内容，着力破解长期以来司法所管理体制不顺、职责边界不清、履职保障薄弱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和推进司法所各项工作。办法明确，司法所是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在乡镇街道设立的派出机构，确立了县级政府统筹保障、乡镇街道配合管理、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相关部门协同支持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立足基层治理实际，办法细化明确了司法所七大核心工作职责，涵盖矛盾纠纷调解、社区矫正、帮教衔接、法治宣传教育、公共法律服务、基层依法治理、涉及法律服务等重点工作。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政府新闻办、省卫生健康委昨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一心涌向党忠诚护健康记者见面会。吉安市清源区新墟镇新墟村乡村医生陈桂平、江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刘良济、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主治医师邹小燕、南昌市中心医院市第九医院主任护师胡敏华四人结合自身医务工作经历，讲述在红土地上守护人民健康的奋斗故事。
3: 日前，南昌市新建区同心一家驻外学子综合服务站在新建二中启动。南昌台记者徐亚文报道，在启动仪式上，新建区为北京、广东等9家外部商会同心一家驻外学子综合服务站集中授牌，同步开展2026级大一新生一对一爱心认领和结对活动。现场发布了49个勤工俭学岗位和64个招聘岗位，覆盖财务、新媒体、产品外宣等多个领域，岗位资源辐射北京、浙江、上海等全国多地。学生吴品瑞：
5: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提供的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激励，我希望在未来用自己的劳动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3: 同心一家是南昌市新建区委统战部创新打造的公益性学子服务平台，依托各地外部商会的优势，实现对驻外学子进行助学助困、就业指导、应急帮扶、学子联谊、乡情联络5个功能全覆盖。平台聚焦大学生入学、求学、实习、就业全周期发展，建立结对帮扶、正气联动的长效机制，真正实现从情感联络到发展赋能的转变。新建区浙江商会会长杜同茂：
6: 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包括学习还有生活上的，都可以找我们商会。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网络安全与信息通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昨天在南昌举行，60名个人选手和16支团队围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科目展开比拼。
3: 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高速公路汽车救援员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吉安闭幕。本次竞赛为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为期3天，共13支代表队参赛。
7: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井冈山走出的清华新生代表，从神山村到清华园，10年追梦见初心。
8: 我是中原，这两天清华大学2026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刷屏了。来自江西的新生代表左伟波站上发言台，讲述自己的求学历程，代表全体新生许下青春誓言。这个站在清华园发言台上的直播生，10年前还在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是一个刚收到新书包的山里娃。故事啊，要从2016年2月2号说起。农历小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山村看望乡亲们， 临别时送给12岁的祖伟波一个新书包，嘱咐他好好学习。这四个字深深印在这个山里娃心里。正如他自己说，这10年里每当我在学习学术道路

0: 路上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份嘱托，一次次激励自己往前闯。您看，这就是信念的力量，不是空喊口号，是在每一个努力的瞬间，脑海中都有个声音告诉你，相信自己，不能怂。从井冈山神山村到北京清华园，直线距离1500公里，左伟波脚踏实地，逐光而行，用整整10年寒窗完成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这10年，从考入重点高中一路读到四川大学，从基础分子实验一路深耕到生物信息学与 AI 交叉领域，脚步从未停歇，方向始终坚定。2025年，他成功拿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直博资格，同年12月光荣入党。10年攀登，一路向前，这个山里娃用持续的拼搏把梦想走成了现实。在这个励志的故事里，最打动人的是这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却从没忘记自己从哪来。左伟波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直博清华的消息传来时，他和村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摆酒庆祝，而是来到村头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用神山后生的好成绩告慰先烈。今年暑假，他还当起了村里的红色志愿讲解员，一遍遍给游客讲神山村的故事和蜕变。这10年，神山村变化很多，日子越过越红火。一个孩子的奋斗，一个村庄的蝶变，靠的是同一样东西，努力拼搏，还有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基因。站在清华园的新起点，左伟波的目标很清楚，深耕生物信息学与 AI 交叉，聚焦疾病机制研究，希望做能落地、能真正普惠百姓的研究，将来用所学回报家乡。一只朴素的书包承载着时代嘱托，装下了山野少年的滚烫梦想。从深山村落到顶尖学府，最短的距离是地图上的直线，最长的奔赴是10年如一日的坚守。我想，最好的感恩从来不是言语致谢，而是怀揣故土初心，铭记时代嘱托，赓续红色血脉，勇担青春使命，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在报国途中一往无前，让青春在逐梦、筑梦、圆梦中绽放绚丽光彩。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会议还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2: 昨天，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亿489万人，2025年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期就有111.5个男婴出生，略高于联合国确立的103至107区间，但同比上一年回调0.2。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记者算了一笔账，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会多花14.5元。
2: 昨天，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受贿案，对被告人蒋超良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追缴在案的蒋超良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1: 昨天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重庆龙兴足球场举行，中国队将分别于9月24号、9月27号、10月2号、10月6号在重庆主场迎战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
2: 教师资格证、人工智能训练师、机动车驾驶证。这几天，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子董帅范因晒出在校考取的100本证书，引发网络热议，被网友称为考证哥。面对外界的好奇与质疑，日前董帅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要的不是考证本身，而是学到了什么。每一本证书都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自我能力的拓展。
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每一战事消耗大量弹药，欧洲爱国者导弹库存严重告急。近日，美联社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 受每一战士影响。

0: 影响，美国抽调欧洲部署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弹支援中东，导致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该型导弹库存严重不足，欧洲防空反导能力出现了明显短板。
1: 美方官员坦言，当前欧洲库存无法抵御持续的弹道导弹攻击，应对单次导弹袭击的能力也极为有限。分析人士表示，除俄乌危机以来，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数百枚拦截弹外，美伊战事是造成库存断崖式下跌的主因。弹药短缺让北约陷入战略被动的局面。外界担忧，如果俄罗斯对欧洲军事设施、能源枢纽发动弹道导弹打击，北约将因弹药匮乏而难以进行有效的防御。
0: 目前欧洲暂无成熟的替代方案，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 SAMP TNG 新型防空导弹系统虽然具备反导能力，但未经实战检验，预计最早明年春季才可以交付。美军欧洲战舰可充当机动防空平台，却因部署距离、战场生存性等问题，防御效果受限。
1: 为缓解弹荒，德国新建的欧洲首座爱国者导弹工厂将于九月投产，预计明年初向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交付首批弹药。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多国爱国者发射装置近乎空仓，短期防空缺口难以填补。
0: 此外，美国中情局局长近期访俄，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美方也公开表态，认为俄罗斯不会主动进攻，试图缓和欧洲紧张局势。
2: 今日提示：
1: 暑假临近尾声，不少孩子出现赖床、烦躁等返校综合症，家长无需焦虑，可通过五招帮孩子过渡。逐步微调作息，不要强行改变生物钟，核对作业，整理学习用品，营造开学仪式感，设立小的行动目标，不紧盯分数，坚持户外活动，监控电子产品，接纳孩子不想开学的情绪，多倾听和疏导。同时要避开收心不屈，切勿一刀切地没收娱乐设备，拿他人与孩子对比，包办全部事务。在假期结束后，孩子到校园本来就需要缓冲的时间，家长的温和陪伴更加有利于孩子适应新的学期。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冯雷，责编冯雷、汤云科，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7:31，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刘冲。您可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千赫。我们来关注今日生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28号上午8:05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预计29号凌晨进入江西，29号夜间离开江西进入湖南。受其影响，截至30号，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救灾4级应急响应，各地要迅速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灾害影响。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明确学校要建立健全传染疾病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重在预防、关口前移，要求开学前全面开展校园环境清扫，消除卫生死角，储备足量洗手液、消毒剂、体温枪等防疫物资，确保设施完好，消毒物品均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时核查新生预防接种证，对漏种、未种学生及时督促补种，各类饮用水设施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洗维护、消毒及水质检测，确保师生饮水安全，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氛围。

0: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的7:39，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本月25号，全省细颗粒物及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7%，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3.7%，两项指标均为历史同期最优。全省累计污染天数同比减少98%，未出现重污染天气。11个社区市中，有8个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历史同期最低。7月，全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9.7微克每立方米，居全国第二位，同比下降29.2%，改善幅度居全国首位。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湖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江西西部、湖南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明年2月1号起施行。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北京时间的7:46，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启动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将投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本次文旅消费券活动自昨天起至11月30号结束，依托游江西微信小程序，每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通过云闪付支付渠道完成核销。活动覆盖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级旅游民宿，省内外游客可享受全省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含套票5折优惠，单笔优惠上限50元，旅游住宿享受满200元减30元定额优惠。本次消费券采用分轮次发放模式，并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领核销渠道，简化操作流程，降低用券门槛。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刊物《工程新闻记录》近日公布2026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我省江西国际、江西中煤、中鼎国际、江西省建工集团、中国瑞林、江西水利水电、江联重工等7家企业入围。近日，省市场监管局批准发布山苏设施栽培技术规程，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山苏的特色蔬菜设施栽培地方标准，填补了该领域技术标准空白。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螭首。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

0: 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3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北京时间的8:01，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抚州市持续推进全国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地年均气候生态产品价值超356.8亿元，累计创建国家级气候生态品牌12个，省级。